0: 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在广东，于大猷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了他的牛人本色。他没有调集大军进攻，却只是带了几个随从，找到了叛军的巢穴，劝告他们归顺朝廷。当然呢，空口说白话是没用的，叛军也不是白痴。为加强说服教育的效力，形象展现不投降的后果，于大侠乘兴当场表演着自己的老本行剑术，一套剑法耍得虎虎生威，煞有声势，把叛军兄弟唬得一愣一愣的，末了还美其名曰交袭击剑。叛军倒也不是吓大的，他们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精神领袖，一个据说打死过老虎的人，继续顽抗明军。但于大侠明显比老虎厉害，他没费多大劲儿就干掉了这位打虎英雄，最终平定叛乱。折腾来折腾去，于大侠终于翻了身。嘉靖31年，于大猷调任宁波参将，不久后又升任苏松副总兵，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呐。此时张经已经上任，于大猷是他的下属。之后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些事儿：赵文华捣乱，催促张经出战，张经准备不足，不愿出战，一拖再拖。然而在这一幕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细节。张经是拒绝出战的，但为了给赵文华面子，他曾命令另一位将领出击倭寇，而这个人正是于大猷。出乎意料的是，一向积极肯干、爱管闲事的于大猷竟然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当时倭寇有20000人，他手下只有300兵，而于大侠是学过算术的。于大侠虽然热血沸腾，却也不想平白无故人间蒸发。张总督这事儿干得实在不地道，事情也成了连环套。赵文华催张经，张经催于大猷，于大猷不干，于大侠就这样硬挺着，一直挺到了汪江津大捷。在这次战役中，他不计前嫌，协同张经大破倭寇，立下战功。可是事情坏啊，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经的人，抢了他的功劳，还找机会整他，贬了他的官。无奈之下，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于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明明被赏识，居然不升官；明明打了胜仗，居然被降职。不要急啊，于大侠，更莫名其妙的事儿啊，还在后头呢。被贬官的于大猷不喊冤，也不气馁。汪江津大捷之后不久，他作为苏松巡抚曹邦府的下属，参加了湖墅战役，再次大破倭寇。按说事情到这里啊，也算圆满完结了。可是，可是这词儿啊，经常出现在于大猷的人生中啊。可是不久之后，闲不住的于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虽然最终战败，但于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

表现十分英勇。其实有时候十分英勇啊，嘿，也不是好事儿。战后啊，赵文华故伎重演，把责任推给了曹邦府。曹巡抚气得想撞墙，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但是阎老太爷在中央待着，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一怒之下瞄准了于大猷。曹巡抚在上书中大骂于大猷，说他纵敌逃窜，之所以会下此黑手，只是因为于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曹邦府据此认定于大猷必定是胡宗宪的人，这一状告得相当黑，连皇帝都发怒了，暴跳如雷，免去了于大猷的世袭百户，让他安分守己，否则砍头示众。不计前嫌就是张京的人恶整，十分英勇就是胡宗宪的人还是恶整。于大猷啊，彻底郁闷了。皇帝谕令下来后，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于大猷再不会闹腾，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然而，于大猷收起了谕令，叫来了自己的副手王崇武，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准备出海，追击倭寇。不久之后啊，他的舰队在老灌嘴截获倭寇，并发动总攻，焚毁敌巨舰八艘，杀敌1000余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并没有人要求于大猷这样做。而根据以往经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打输了却未必有过。对他而言，打这一仗没有好处，只有吃亏。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他不怕吃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嘉靖14年以来，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闷亏，背了无数黑锅，只是因为他爱管闲事，因为他的忠于职守，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着。于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因为执着而伟大。70一直以来啊，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于大猷并不孤单，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个人呢就是胡宗宪。通过几年的观察，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在嘉靖35年，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之后，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将于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的宝座。这个大致啊，就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啊。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任务。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呐要比他更聪明。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几百年后，书画大师郑板桥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谢晋、杨慎、徐渭。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谢晋呢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
因为整天待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而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谢晋，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获此殊荣，此人可谓名副其实。徐渭正德16年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树老人啊等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10岁。在上小学3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铭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就是今天的所谓恶搞吧。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是毁。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8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儿。在30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儿，考试。徐渭的前20年还是很顺利的，20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慧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的干部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毫无疑问的，徐渭确实是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啊、禁锢思想等等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穷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程，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名字，等待着命运的来临。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种地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啊。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什么好名次。要是你

走了狗屎运，考上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啊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啊，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平富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呀。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而要想从这漫天口水中爬出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13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可是上天偏偏要玩这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三年后接着考。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地了。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府贬了官，还顺带烧上了当时的总督杨毅，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于是曹邦府和杨毅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了。在这之后不久啊，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丰盈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南直隶和浙江外，连福建广东各省都要买他的面子。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啊，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比如于大猷，这位同志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走他。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

0: 有时啊还会发抖。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啊，就师爷。在绍兴一带啊，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
4: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东南风一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其他的各条高速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8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改转变。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止今年七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日起实行。

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美国财政部19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水利部信息中心20日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上海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

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000000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载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20日，西安至安康高铁高速铁路启动按图式运行。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后三天受南海热带低压及西南季风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0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眼下秋季花粉期临近，蒿草等致敏植物花粉浓度即将进入高峰。专家建议，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配备适合自己的急救药物。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日开通。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以展促商，以展兴业，河北省依托特色产业和资源优势，创新办会办展形式，推动会展业扩容提质。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等大型展会品牌优势正在形成，一批有规模、有知名度的县域展会蓬勃兴起，拉动经济增长，激发发展活力。今年以来，河北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13.7%，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服务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对优化医保基金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待遇政策、落实药品供应保障、优化价格与服务管理、提升基层业务能力等六方面16项工作进行落实，切实保障基层群众好看病、看好病，少花钱。

8月20日，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联合发布公告，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职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名。本次招聘采取统一招聘方式，笔试由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负责组织实施，面试等工作由事业单位或其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好的，下面我们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河北省任丘市会战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趣味游戏、知识闯关、科普互动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文明婚嫁、丧婚事减半等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自觉抵制人情攀比，树立文明生活理念。据悉，为破除陈规陋习，培育文明节俭新风，连日来，任丘市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以互动体验的形式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目前，任丘市累计举办主题活动30余场，参与群众万余人。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

0: 坤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21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35年8月21日，红军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开始穿越松潘大草地。1945年8月21日，日本代表金井武夫抵达湖南芷江，接洽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事宜，开启抗战胜利受降流程。1953年8月21日，中央决定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沿用至今。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科学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明确毛主席功绩是第一位的。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5: 翻开厚重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从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到迈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记录了一段段直抵人心的红色故事。一个个继往开来的历史瞬间，是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砥砺奋进最好的见证。建党百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联合推出《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起在中国之声和总台央视新闻、云听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节目邀请100位讲述人用最美声音刻录百年记忆。今天请听《真理之干》，采制总台记者杨静、张文。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播音员康辉，我讲述的文物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的诞生与壮大，现在收藏在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厅中。2012年11月29号上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他指着一本泛黄的共产党宣言，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共产党人初心和信仰的故事。
1: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啊，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啊，这个小伙子呢埋头写书啊，嘴上全是黑墨水，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他说可甜了可甜了。
0: 总书记提到的忘我的青年叫陈望道，他笔下正在翻译的文本正是共产党宣言。上海市复兴中路成玉里的一幢石库门内，印刷机轰鸣不歇，一张张浸润着真理之味的纸张被清吐出来并装订成册。由陈望道翻译并带到上海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正是从这个藏在民宅里的印刷厂流向了千万进步青年。百年来，有人为保存共产党宣言舍生忘死，有人为理解共产党宣言彻夜钻研，还有人为发扬共产党宣言终身实践。书页宛然，时光荏苒，坚定如初。这本看似薄薄的小册子如同恒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2: 我是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宣教专员李欣彤，出生在1993年。我给00后的小朋友们讲解共产党宣言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听我讲解的很多小朋友们现在都已经转化成了我们馆小小解说员志愿者，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给更多的观众和别的小朋友们来听，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信仰的传承吧。

0: 防诈小百科。
1: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2: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

0: 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1: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

0: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1: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1: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0: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2: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0000元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3: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2: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3: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1: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3: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的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4: 防骗总结：
5: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点降临。
1: 好的，北京时间9:05，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甜蜜蜜》，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苹果香》，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忘记》，我是潇潇亚推荐的是《梦的翅膀》，福瑞预言方推荐了一首《心爱》，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的是《笑看风云》，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我要找到你》，还有我们的网友小兵推荐了一首胡广生是吗？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条信息，刘帅推荐了一首《深夜港湾》。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好的，首先听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甜蜜蜜》。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0: 我踢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2: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刘帅推荐的一首《深夜港湾》。平安健康才是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

0: 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大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昨天下午那个卖牵绳棒的号能查出来吗？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下午的信息我们找不到。您如果想查的话，您下午再打电话查，可以吧？
1: 你说昨天上午发的那个信息，
0: 上午的信息我可以找到，但是下午的我们这个不是在一个地方记录的，所以说找不到。您如果查的话，下午打电话查就行，好吧？
1: 昨天下午就找不着了。
0: 对，因为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记录，所以说，您如果查的话，下午再打电话来查下午的这个信息，
1: 好吧？
0: 好
1: 谢谢昨天的，好了，谢谢吧。
0: 对，好的，好，再见。好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上午听到的信息呢，就是上午来查询，下午听到的信息，你这个下午来查询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可以出租。
0: 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
1: 话在老干部局旁边，一个在这。
0: 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刚刚没有接通。
1: 七千块钱够了。

0: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您首先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接通的是我们这个导播是首先接通您的电话，然后再把您的电话切入直播间。所以说，您等电话切入直播间的时候再来说您的信息啊。另外呢，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呢，一定要认真听着听筒里面的声音，不要再做其他的事情了，否则的话呢，非常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啊，你好。
1: 我想求职一份看家的工作。
0: 嗯。
1: 工资免一。
0: 嗯。
1: 留下电话吧。
0: 好的。
1: 183。
0: 嗯。
1: 337。
0: 嗯。
1: 32784。
0: 183337-32784是吗？
1: 是，好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啊，
0: 嗯，好的，再见。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职一份看家的工作，那联系电话呢是183337-32784，183337-327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主持人。
0: 你好。
1: 听到我的话，我跟你们说。
0: 好的。
1: 是有房租出租。
0: 想要出租房子。
1: 一个是老干部局，一个在这个金台园，两层楼，随便。临门入住。
0: 您这个几楼多少平米？您这两套房子分别是几楼多少平米？
1: 我这号老记不住，原来给我打过。
0: 这位朋友，您能听到我说话吗？这位朋友。
1: 我收音机我听着呢。
0: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我们了解一下您。
1: 我听到了。
0: 您这两套楼是多少平米的呢？几楼？
1: 一个在金台园，一个在老干部局旁边。都是一个四层，一个四层，一个三层。
0: 金台园是四层，老干部局是三层。
1: 都是临门入住的，行。
0: 好的。
1: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出租两套房子，一个是在金台园四层，一个是老干部局三层，全部都是拎包入住。那联系电话呢是13292737811，132927378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你好。我是一个货站，物流。嗯，招一个小车司机，开四面的车，在市里批货。嗯，工资是6000。嗯，我手机号是176-9278-3518。
1: 176-9278-3518是吧？对。嗯，是一个货站物流是吧？
0: 啊，我是一个对配货站，
1: 招一个司机，开销车，在市里提货。嗯，好的。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一个配货站，招聘司机，开四米二的车，在市里提货，工资是6000，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

0: 心憧憬被打。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招一名 B 本四级，50岁往下的。
0: 嗯。
1: 嗯，月工资，7000到1万吧。
0: 嗯，好。
1: 嗯，手机号137。
0: 嗯。
1: 227。
0: 嗯。
1: 54298。
0: 13。
1: 就城南。
0: 13722754298是城南的，城南的工厂还是什么地方呀？
1: 这是物流。
0: 嗯，城南的物流是吧？
1: 嗯，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
0: 好的，刚刚是城南的物流招聘 B 本司机，要求50岁以下，工资是7000到1万，联系电话是13722754298，137227542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180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嗯，你好。
1: 人桥东关平房四间，出租。
0: 嗯。
1: 价格面积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18003177684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是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找了两名压管工。
0: 嗯。
1: 工资在10000以上。
0: 嗯。
1: 地址在市区。
0: 嗯。
1: 电话是158-317-7632。
0: 158-317-7622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招聘雅虎汉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市区，工资是10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招工人一名。
0: 嗯。
1: 月工资6000，全勤500，6500一共。
0: 嗯。
1: 嗯，工作地点在长永物流园。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电话是13833788840。
0: 1383378884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是苍蝇物流员招聘工人，工资是6000，全勤奖500，联系电话是13833788848，1383378884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157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那个查号码。
0: 嗯，你查哪个号呢？
1: 物流员那个。
0: 是城南物流还是苍运物流啊？
1: 苍运物流员。
0: 嗯，您记一下吧，138。
1: 138。
0: 3378。
1: 3378。
0: 8848。
1: 3-8是吧？
0: 是的。13833788848。
1: 嗯。
0: 你记好了吗？
1: 好了。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出售一台东方红耳20马力的拖拉机。
0: 嗯。
1: 七八车型。电话13582476131。
0: 13582476131是吧？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出售一辆20马力的东方红牌的拖拉机，七八成新，联系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

喂，你好，这位朋友。好的，还有七分钟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要发信息要抓紧时间了，现在2218188正在为大家开通着。同时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休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休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3

0: 选三阳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

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

0: 时间12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2: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1: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3: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1: 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唤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

0: 是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7: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6: 呀，这么严重啊？
1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7: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16: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9: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1: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2: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2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2: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3: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4: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3: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5: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26: 大师再见。
25: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7: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8: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2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1: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3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0: 从清晨。

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秦琼听说单雄信自尽身亡，当时疼得昏了过去，可把李世民等人吓坏了。尤通、尤俊达、戚彪等人赶紧把秦琼扶起来，胡肉前心，捶打后背，连喊带叫。徐茂公恨得用手一指程咬金：“我是程咬金呐、啊！”你这叫嘴严呐、啊、你怎么都给说了呢？二哥身体刚好，你说他这要是有个好歹的怎么办？徐三嘞，你别埋怨我，这事儿早晚也得说，你不说我不说，有人说早说早心静。大家好不容易把秦琼撅巴醒了，秦琼缓过这口气来，二目发直，泪如雨下。哎呀，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想起和单雄信的交往，一幕一幕如在眼前。特别是当初自己被困在潞州当捡卖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是单雄信仗义疏财救了自己，对自己的母亲百般孝顺，给家里盖的房子， 后来自己误伤人命，是他买通了牢头，救我不死，包括最后在太平府打这场官司，要不是他托人情，恐怕都叫我姑父把我给打死了，人家对我有活命之恩呐。不久前我在洛阳，他拿我比亲人还亲，又修王府，又盖御花园，公吃公住公钱花，为什么呢？想不到我走这么几天，兄弟就故去了，如果我在，怎么着我也不能让他这么死啊，他不该命短呢。他越哭越难过，李世民一看不好，哎呀，二文兄别哭了，你真要急坏了，小王我也得急死啊，再说人死不能复生，你就不要过于难过了。秦琼点点头，站起身来说，秦王秦岁，虽说我哭你可别过意，我哭的是我们哥俩的情谊，可不是

0: 哭他在洛阳所行之事。既然他反唐，甭说您放了他，做到仁至义尽，就是将他人头割下来也应该。咱们呢，暂把这事儿闪开，我还有一件事儿要跟千岁说。哦，秦王兄有话请讲。哎，想当初南陈败亡，我父捐躯，我母亲带着我哥哥秦安和我逃到山东历城县娘家，将我抚养成人。自从我弟兄打天灵寺起手，一直转战南北，我家中老母七旬已过，自己却不能恪尽孝道。有道是忠孝不能两全，我想跟您暂时告假回家，让我妈多瞧我几年，等我母亲终其天年，我再回到大唐国为国尽忠。我志已决，明天就走，请千岁恩准，万望推辞。这个李世民一听愣了，什么元帅辞职您走了，我叫谁领兵带队呀？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在这阵儿，程咬金也接茬了。
1: 千岁，听秦二哥一说，也勾起我的心烦来了。
0: 当初南陈一败，我爹也阵亡了，我妈带着我逃到山东东阿县，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如今我老娘也七十多了，我想回家尽孝，让我妈多瞧我几年，尽点仁子之道，我再回来为国尽忠。跟着七彪也是，千岁，我小时候没爹没妈，是跟我姥姥长大的，我姥姥今年86了，我得给您告几年假，回家孝敬我姥姥去。李豹说，二千岁，我倒是有爹有妈了，可是家里有个妹妹已经老大不小了，还没出阁呢，我也得跟您告假，回去聘妹妹去，怎么说也要尽到手足之情啊。接下来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尤俊达都提出来辞职回家，只有徐茂公没言语，因为徐茂公受了黄封了，现在官拜燕国公，他是国家官员，不能随便辞职啊。瓦岗寨这帮弟兄不一样啊，他们没受黄封啊。李世民一看，当时就傻了，小脸吓得煞白呀，两手扶着桌子愣那儿了。怎么都走了？这仗怎么打呀？嘿，这回我成了孤家寡人了。瓦岗寨弟兄心齐呀，为了个单雄信都不干了。啊，怪不得人说瓦岗寨这帮弟兄是把人。什么叫把人呢？就好比把这帮人捆成一捆，中间抽一根就松了，抽两个就散了。怎么办？我怎么能把他们留住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众位王兄王弟，先别告辞啊，我有几句话说。单雄信自尽身亡，善后尚未处理，容小王办得妥帖，大家再走不迟。秦琼说，千岁啊，你爱怎么办怎么办，恕我不能相陪。大伙说，是啊，我们一定得走。李世民说，哎呀，大家跟单将军一个头磕在地上，即便不能相陪，也得听我说说怎么处理善后啊，这是应该的吗？程咬金精明，二哥，众位兄弟，咱们就听千岁说说也好。李世民先把大家稳住了，来人呐，笔墨伺候。有人端过来文房四宝放在桌案上，
1: 有人铺开纸，李世民提笔在手，刷刷刷在上边写了几行字，写完说：诸位，小王代我父亲写了这么几条。第一，追封单雄信为太平侯，减天子三等礼，办理丧仪，请高僧高道念21天经，三军上下合营挂孝。第二，单夫人身怀六甲，日后若生下男孩，加封太平侯，小王我认作义子；若生下女孩，有郡主之称，我认为义女。第三，洛阳城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税付款，俱拨给单武夫人做赡养费。第四，由贾柳楼弟兄中推选出一位，镇守洛阳，照看单武夫人。以上几条，如果单武夫人还不满意，他提出什么再行添补，这是我们大唐国对单将军的一份心意。因为他是为报家仇，误中王世充的圈套，并无叛国害民之意。我父亲知错改错，才降旨恩收与他。现在白纸黑字条条写明，在加盖上行军元帅大印，这就是永久的凭证。我的话讲明白了，哪位还想告辞回乡，请再重说一遍。秦琼听罢，心中辗转，这是看着活的竟死的呀。秦王李世民会办事儿，真是海量。所有瓦岗弟兄，你看我，我看你，全愣到那儿了。大家方才说出告辞的话，也是为了单雄信之死，为了对得起单雄信。现在把单雄信的后事安排这么好，这话就没法往回拉了。还得说呀，程咬金能折能弯，他能拉下脸儿。我说诸位弟兄，二哥耶，既然千岁这么讲，那咱们替死鬼谢谢千岁吧，我们跪下吧。说着双膝跪倒，大家赶紧就坡也跪下了。秦琼说：秦王千岁，我替我那死去的兄弟单雄信给您磕头谢恩。李世民说：哎，快请起请起。程咬金说：诸位，秦王千岁这是看得起我们，对得起我五弟，就打我程咬金这儿，一定忠心福保大唐。二哥，咱们不能走，对得起千岁这份心。秦琼眼中流泪：二王千岁，我们不走了，我们拿着您这份手迹去见五弟妹，把您这份大恩大德对他说明白。李世民点点头，程咬金说：好，二哥我也跟着。众弟兄说：我们也全去。就这样，大家离开了延安殿，直奔驸马府。来到了驸马府，五夫人在大厅接见了众弟兄，见礼已毕。秦琼说：五弟妹呀，我来给您说点不幸的事儿，你可要往开处想。接着就把单雄信不肯投降，在西门自刎的事儿说了一遍。五夫人一听，当时哭得死去活来。秦琼好容易劝他不哭了，又把瓦岗弟兄一体辞职，秦王恩准几个条件，把善后之事跟他说明白，问他：弟妹，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管提出来，可以再补。五夫人一听，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二哥、四哥、众位弟兄，我能受到如此恩待，这还不是靠大家出力吗？我这谢谢你们了。按道理，我哥哥是反王，
0: 单雄信又左思三番，搅闹

0: 唐寅，秦王千岁不加罪于我就很感激了，还格外开恩。我就一件事儿，只求把我哥哥王世充的尸体缝合起来，给个薄皮棺材安葬就可以了。当初杨广的财产你们可以全部收回。秦琼点点头，五弟妹，你就别再难过了。二哥，我应该到银安殿给秦王磕头谢恩去。不用了，我们替你谢就行了。就这样，秦琼安慰好了单夫人，回到了银安殿。按照秦王手谕，全军将士为单雄信大办丧事。丧事办过，洛阳城里杀牛宰羊犒赏三军。秦王又叫徐茂公把攻取洛阳以及对单雄信家眷处理的情况写好折本，派人骑快马送往京城，听候万岁发落。过了些日子，武德天子旨意下，秦王所奏之事一体照办，派尤俊达为洛阳总兵，加封蒙国公之位，并让他召开单雄信的遗孀王氏，又派罗成为潼关大帅，加封永国公之位，叫他立即走马上任，其余有功之臣俱等班师还朝到金殿分官。秦王和众将欢喜万分呐，给尤俊达庆贺，给罗成庆贺，弟兄千嘱咐万叮咛，这些事儿不必细表。又过了几天，罗成辞别众弟兄，贺张清奔潼关上任。临走的时候，大家不放心，特别是程咬金：“兄弟啊，你走了
1: 啊？”“四哥，
0: 我舍不得呀。”“兄弟啊，你离开我们这波人，你脾气得改一改呀，别太狂了。”“四哥，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呢？”“
1: 是啊，我想你呀。”“嗨，我就在潼关，你们来回出征必然要走潼关咽喉要路，你们常来吗？”“
0: 好，有事儿给我们写信，听着没有？”“
1: 哎。”程咬金站在高坡目送罗成，直到看不到影了，这才回去。大家回到了洛阳，休生养息，等候圣旨。哪知道不到一个月，圣旨下说唐军已经攻下洛阳，湖广襄阳王雷大鹏未能归降，要李世民、秦琼领得胜之师征讨雷大鹏。李渊也会算账，这兴师动众的，日费斗金，如果从洛阳回到京城然后再出征，得耗多少钱粮啊。得了，一举攻破襄阳。就这样，择选良辰吉日，李世民、秦琼、徐茂公等人兵发湖广，路上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襄阳城外扎下连营，离城相隔十里扎下营盘。秦琼和李世民、徐茂公等人商量咱们怎么取襄阳。大伙说打吗？不用，我和襄阳王雷大鹏我们有交情，我呀，先写封信给他，能把他劝降岂不更好，如不降再以刀兵相见。就这样，秦琼急忙修书一封，派人送往襄阳。哪知这封信派人送到城里，一连三天没信儿，怎么回事呢？说起来，这雷大鹏确实跟秦琼很好，前者洛阳王王世充派人叫他们领兵到洛阳和唐朝厮杀，当时他就不想去，一来 他和秦琼有交情，不愿

0: 愿意撕破脸儿，二来呢和王世充没什么交情，不愿意为洛阳王得罪唐朝。无奈手下人说什么唐朝曾经仗着李元霸在扬州堵住各路反王的去路，并给他讲了唇亡齿寒的典故，如果唐军攻陷洛阳，自然攻打湖广，没办法才派一支队伍叫他儿子雷俄玉领兵前往。结果洛阳一战，独生子雷俄玉死在阵前，武王也被罗成所杀，败兵回到襄阳。像雷震玉一说，雷震玉没哭死啊，他们是三只手一个呀。有的兄弟雷大彪还有雷大豹，就这么一个孩子死了，你说这伙人能不着急吗？这次秦琼派兵来到襄阳城外，又有人送来一封书信劝他投降。他沉思良久，心想要说仁义还得说秦琼先礼后兵，要说打吧，上次武王占洛阳不但兵败还落个身亡，这次自己一个国兵危将寡，要打也难于取胜，还得落个国破家亡，不打儿子死了太冤。他正举棋不定，他两个兄弟雷大彪雷大豹不干了，秦琼这就欺负人呢，把我们的侄子给杀了，到这儿还想叫我们劝降，未免太软弱了，没别的我出兵。就这样带5000人数十名战将来到襄阳城外，不等秦琼叫阵，他们两个讨掉阵。秦琼无奈带领5000人来到了疆场，二阵队员开始交手。第一阵尉迟恭出战，襄阳城连连4阵4员将均死在尉迟恭手，没办法，雷大彪收兵回城。第二天再次到疆场交战，程咬金上阵连营3阵斧劈了3员襄阳将。雷大彪在旁边一看，心里暗恨呢，这个蓝大脑袋是谁呀，我上去。雷大彪受过名人点穿，高人指教，胯下马掌中盘龙棍勇棍3军来到疆场通霸名姓。姓程的，你杀了我3个人，我看你这招数不怎么地，本王不服，看着棍搂头盖顶就砸。程咬金一看，哟，你先伸手不好，赶紧摆斧子往旁一闪，点你，又来了，点你劈脑袋，左小手右小手磨马脑袋，这几招都过去了。因为雷大彪啊刚才在疆场看得清清楚楚，反复这么几下，所以左躲右闪都躲开了。程咬金一看不好，哎呀，要玩完，嘿嘿，程爷不和你玩喽！一学马，不亮亮亮亮，他又跑。雷大彪不让啊，都气疯了，军兵给我截住！他的兄弟雷大豹催马就冲过去了，挡住了程咬金的归路。秦琼派人想把程咬金救回来，这边刚一上阵，襄阳的战将呼一窝蜂一样挡住了唐朝将官。程咬金一看不好啊，战马没归本部军队，斜插花的小路哗哗哗哗就下去了。程咬金在前边玩命的跑，雷大彪紧紧追赶，一口气追出7-8里地。程咬金着急了，心想我打一辈子胜仗，怎么到襄阳就碰上这个姓雷的，哎呦，我要玩完。就在这阵儿，雷大彪的战马已经追上程咬金，举起盘龙大棍是往下就砸。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5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

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会锁定 FM 103.4来聆听正在为您直播的D哥D姐跟我来这档汽车服务类交通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刚才呢，在我踏入直播间的前一刻啊，天空呢已经下起了雨，不知道此刻雨下的大不大那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人秋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目前显示阴天的状态，26到34度，伴有东风2级。明天呢，8月22号多云天气，25到35度，伴有东风2级。周日的天气呢是阴天，东南风1级，25到36度。那目前呢，咱们仁秋的天空当中也下起了雨啊，希望大家雨天出行注意安全问题。下面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河北邢台市三个城市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其他县市都不限号。限行的尾号呢，周一到周五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全省最新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67公里处发生事故，后方站口西行方向协助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京哈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秦滨高速管控天津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1: 好了，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呢印发了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向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的大国工匠。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施行。水利部信息中心20号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

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上海出台楼市户八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份，全市呢在营功能型的无人车达到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平陆运河顺利完成了起始枢纽到青年枢纽试船的一个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了有效的实测数据。

眼下呢，秋季花粉期临近，像蒿草这些致敏的植物花粉浓度也即将进入它的高峰期。专家呢建议，发生过严重的过敏反应的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适配适合自己的急救药物。教育方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会在8月24日开通。天气方面，今后三天呢，受南海热带低压以及西南季风影响，海南岛以及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接下来呢要告诉家长们一个好消息，就是神兽们即将归笼，也告诉老师同学们一个坏消息，就是您的假期即将余额不足。这学期呀马上就要开始了，孩子们呢也要开始为开学做准备了，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啊能够从容的迎接新学期。首先呢调整一下您的生物钟，让你的生物钟归位，调整作息时间。 检查回顾作业的完成情况，还有哪些没有完成尚有时间予以完成。很多同学呢经常把作业拖延到正式开学的前一晚挑灯夜战，通常呢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之下草草应付。因此呢同学们也应该合理的规范和安排开学前这段时间，及时的查漏补缺，高质量完成作业。 当然学习呢也需要仪式感，一张干净的书桌，一个准备齐全的文具盒，一个整洁明亮的房间，更能够让同学们保持专注，所以呢让学习力到位，整理归纳。这段时间您可以收拾房间，像书桌上少放一些杂物，只放课本、作业本和文具盒，房间呢也要收拾整齐，衣物不乱扔，被子要叠好，玩具要收好。 临近开学，同学们或多或少会出现开学综合征，不妨呢和家长一起把假期生活到电影式的回放一遍，对照假期计划分享收获和遗憾，或许呢是回忆校园发生的趣事，唤醒对老师同学校园生活的想念，重新燃起对学校生活的憧憬，从心理上对新学期充满期待和信心。 当然新学期呢安全依然是头等大事，也希望同学们必须重视卫生健康安全，上下学的安全，校园安全，防溺水安全，心理健康安全等等啊，我们可以通过保持个人卫生，遵守交通规则，熟悉校园安全设施，以及掌握防溺水技巧等措施，共同去构建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安全有序的

开启您的新学期。同学们，那此时此刻您的假期作业都完成了吗？也希望各位能够抓紧收心，迎接新的学期。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手机的问题啊。最近呢，不少的网友呢吐槽有一些手机应用软件的长辈模式字体呢确实放大了，可是菜单依然非常复杂，操作仍然需要一层层的找，好不容易教会老人怎么用，系统一升级，界面和按钮的位置又变了，字大了是老化，却远没有到位。其实呢，针对类似问题的治理呢早有措施。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是老用化通用设计规范就提出来，是老版的 APP 严禁出现广告内容以及插件，不得随机弹出广告，新的窗口应该设置易于关闭的按钮。那此后呢，工信部也持续推进互联网应用和数字技术适老化的改造，针对老年人反映比较多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2023年起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呢开展治理，一批影响老年人使用体验的堵点也正在逐步解决。治理呢有进展，但是难点也客观存在。 APP 不断的更新迭代，广告呈现和跳转的方式呢也在变化，智能电视涉及多个环节，老年人使用习惯、数字的素养又各有不同，适老化很难靠一次改版，一个模式一劳永逸。适老化呢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致工作，把已有的政策措施落得更细，及时的应对出现的新的问题，适老化才能真正的做到好用管用。

0: 刚刚呢，石家庄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很快呢，石家庄部分地区就迎来了降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呢，全省各地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而且呢，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希望大家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和石家庄、沧州、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唐山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3号夜间到24号呢，张家口的东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平安出行方面的内容。2026年8月3号，上海的长宁下午的5点29分左右，一辆自行车呢沿着非机动车道行驶到了非隔离护栏的豁口处，突然就向左转，拐进了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之内呢，一辆小汽车刚好行至此处，毫无反应的时间与其发生碰撞。最终呢，事故造成两车受损，骑车女子手臂和腿部擦伤。据了解，骑车的女子呢是想从这个豁口处呢直接左转进入到对面的小区。从监控画面显示，事发地点距前方的斑马线的路口不足100米。交警呢赶到现场勘查之后，也认定女子骑自行车横过机动车道，没有下车推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不料女子认为自己是非机动车，当场提出异议。她说她不应该注意一下这个非机动车道吗？交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普法和安全教育，并且呢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承担自己伤情之外呢，还需赔偿小汽车的全部车损。非机动车呢在道路上横过机动车道，应该注意观察确认安全，并且下车去推行通过，千万不要骑车横穿。为了您和他人的出行安全，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最后呢，祝大家每天出行都能够顺风且平安。好了，那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会把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交警告诉我们，因服药引发的驾驶事故时有发生。
6: 从我们交管部门处理过的交通事故来看，驾驶人因为服用药物后影响安全驾驶，从而导致事故发生的，大约占比在10%左右。
5: 药驾是指驾驶员服用了某些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依然驾车出行的情况。虽然药驾事故占比不少，但检测上却存在难度。除了服用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含有酒精的药品在酒测时能被测出来外，其他药品基本很难检测出来。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服用两类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属违法行为。
6: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5: 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会导致神志特别不清楚，所以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除此之外，临床上还有七大类药品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
7: 第一类药物就是我们常说的抗过敏药物，那么比如说像之前说的普尔敏。第二类就是止咳药，那么像右美沙芬为成分的这些有镇咳作用的药物。第三类就是解热镇痛药，像我们常服用的像布洛芬、B乙酰氨基酚。第四类药就是一些镇静催眠的药物。
5: 这四类药物在临床上特别常用，建议您在服用后最好就不要再开车了。另外，降糖类药物和抗高血压类药物在服药初期或调药期间，血压和血糖会不稳定，也可能会影响驾驶。最后一类易引发药驾的是抗癫痫药，在服药后最好不要立即开车。当然，除了我们上述说的七类西药，中药中有镇静催眠作用的天麻，以及可能升高血压导致头晕的人参，在服用后也不建议开车。那么如果服用了上述药物，多久后才能驾车呢？
7: 总体而言，一般是6到8小时之后，那么可以从事驾驶行为的。如果出现一些

0: 头痛、头晕、耳鸣，注意力无法集中，那么看东西不清楚，都是要避免驾驶的。
1: 另外，专家强调，不当用药行为，比如过量用药，或者在服用基础病药物的同时叠加使用其他药物，药物之间可能产生相互作用，也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再开车也可能会出现药驾隐患。
2: 在用药前详细阅读说明书，特别是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并且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剂量用药，服用了有可能影响驾驶能力的药物后，一定要避免开车。
3: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4: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
3: 管啤酒四箱啊。你也喝酒了吧？
4: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3: 一点没喝。
4: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4: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
4: 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六六六，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3: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4: 你到家了？
3: 掉桥底下了。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6: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量车吧，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风云T7。这款车呢它的预售价格是10.99万到12.99万， 全系呢都是65.05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续航可以达到600千米。 我们不玩入门的短续航，加钱呢买长续航的那套就可以了。而且这款车它开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纯电驱动， 配电子怀挡，再挂上D档踩油门就走，没有燃油车的顿挫，也没有复杂的那种操作的逻辑。动力呢给到242马力，275牛米， 车重还不到1.8吨， 高速超车踩下去就有那种强烈的推背感。 跑长途同样非常简单，猎鹰500驾驶辅助上身， 22颗高精度的传感器围着车身转， 高速和城区快速路上能够主动避让变道超车， 上下匝道提前500米预判变道和匝道的汇入， 几百公里开下来呢一点也不累人。 300家全场景自动泊车，还有跨楼层记忆泊车，最多支持2000米， 离车泊入和遥控泊车，100米巡迹倒车全部都有。 窄车位、异形车位，哪怕是新手，停车这件事啊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日常呢我们用着更简单一些，它全系标配的是 CarPlay、 High Car 以及 CarLink， 不管你用苹果还是华为还是其他的安卓手机，导航听歌无缝衔接，不用为了车机去换手机。 车身尺寸呢， 是4570×1852×1694毫米， 轴距2700毫米， 标准的紧凑级车，开起来呢比较灵活，停车也非常方便。 后排座椅放倒直接就变成1米9的大床， 再搭起这个角度只有6度， 而且呢午休露营铺上垫子， 就能够直接躺下去。 后备箱常规450升， 最大呢可以拓展到1550升， 装人拉货都非常的从容。 但是呢这个车呀有两样东西不简单， 一呢是双元的宽温热 热泵空调， 再加上一个高压的 PTC， 零下30度到55度 都能够正常的制冷制热。二呢就是全球车的底子，完整3年研发周期， 按2026年版的 这个5星标准去设计，它的测试车跑过极寒的西伯利亚， 也去过非常燥热的中东沙漠， 145万公里 验证拉满。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这款车它的三个配置究竟应该怎么去选。入门款的工具属性呢最强了，配置要求不高，日常城区代步个人用车为主的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考虑基础款。买车家用建议呢从中配开始看， 360度全景影像， 还有透明底盘，开门预警，安全辅助更加全面，全景天窗，电动后备箱，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手机无线充电，日常用着更加 顺手。预算如果够的话，那么咱们就直接去买它的顶配款，就安全气囊还有猎鹰500驾驶辅助，安全性再高上一个台阶。高通骁龙8775芯片， 再加上5G网络， 主驾腰托，车内的氛围灯， 18寸轮圈， 舒适和情绪价值都能够给足您。 更多新车量车尽在我们的量车吧，也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一时间能够关注收听的哥的姐跟我来的量车吧板块，我们共同去了解。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3: 好了，在今天的爱车讲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继续去分享有关于平时用车方面的小知识。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 M 档。很多呢开自动挡车的朋友啊，都会注意到档位区别里呢，除了常见的 PRND， 还藏着一个不太常用的档位，叫做 M 档。那这个 M 到底是干嘛用的？能不能随便挂？跟手动挡有什么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个事儿啊给大家讲清楚。M 档呢，它是自动挡车里的手动模式，让你自己控制换挡。你比如说提速的时候降挡，或者是省油的时候升挡，用法呢特别简单。我们直接把拨挡杆或者是拨片加升挡减降挡，不用踩离合，适合下坡、超车、爬坡的时候去使用。简单来说呢， M 档它就是手动模式。虽然说你开的是自动挡的车，但是呢如果配有 M 档，其实呢就是给你一个机会，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去手动控制档位。也就是说从 D 档切到 M 档之后呢，车子就不再自己换挡了，你想升挡就升，想降挡就降，全看你自己的操作。但是呢别慌，这种手动啊其实不用踩离合，也不会让车子熄火，它的本质就是自动变速箱提供的模拟手动控制方式。那 M 档到底怎么用呢？它的切换方法也特别简单，在正常行驶当中把这个挡杆呢从 D 拨到 M， 或者有的车是通过方向盘后面的拨片进入到 M 模式。进入 M 档之后，你会看到仪表盘显示 M1 M2 等字样，表示你现在处于第几档，升档就拨加，降档就拨减，每次呢只升或降一档。我们举个例子啊，如果呢你在市区行驶切到 M 档，那么档位呢就显示 M3， 如果你觉得动力不够，你可以往减去拨一次，或者是降到 M2， 提速呢就会更快。如果呢你车速已经起来了，觉得转速太高，想省油，我们就可以拨加，升到 M4 或者是更高。那 M 档适合什么情况之下用呢？虽然说大多数的时候这个 D 档啊已经够用了，但是呢有一些场景当中 M 档还真的非常有用。比如说长下坡的时候，下坡的时候我们挂 D 档，车子呢会自动的去升档，越跑越快，容易刹车过热。那我们切到 M 档降到 D 档位，你比如说 M2， 用发动机制动来帮你减速，既安全又能保护刹车。爬坡或者是超车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短时间去提升它的动力输出了，用 M 档主动降一档位去拉高转速，加速更有劲儿，比等 D 档自己反应快多了。

还有呢，像湿滑的或者是雪地路面，在低附着力的路面，你比如说雨雪天啊，泥泞地，我们用 M 档去锁定，二档起步可以避免轮胎打滑。堵车的时候想减少顿挫的话，那么这个时候 M 档也可以帮助到大家。有些车型的 D 档在低速跟车的时候会频繁的去升降档，造成顿挫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切 M 档去固定在一档或二档，可以提升它的平顺性。

我们在使用 M 档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别连降好几档，你比如说从 M5 一下切到 M2， 这个转速呢它会飙升，车子可能顿一下甚至冲一下，得不偿失。再有呢，您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转速表，不要让这个发动机长时间去接近红线区，高转速跑久了对车呢也不是特别友好。还有就是降档前我们先来减速，你比如说吧，你想用 M2， 那么就先去踩踩刹车把速度降下来，不要高速硬降档。还有就是记得切回 D 档，日常行驶没有必要老用 M 档，我们跑一段就可以切回到 D 档，让车子自己换挡，会更加的省心省力。M 档究竟是什么呢？自动挡里的手动模式，允许你自己去控制档位。怎么用呢？切换之后加升档，减号是降档，或者我们直接用拨片。什么时候用呢？下坡、爬坡、超车、湿滑路面，或者是要控制动力输出的时候。那么新手能用吗？当然能，注意看车速和转速，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了。很多人呢开了几年的车连 M 档都没碰过，其实啊挺可惜的。 M 档虽然平时用的不多，但是呢在关键时刻它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掌控车辆，不妨抽空呢找一条空旷的直路去练一练，让车听你的，不是自动的去开。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有朋友呢在后台给我留言，他说想问一问基础全合成机油和优质的全合成机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最近呢有想给自己的爱车去更换机油。那其实呢在这里我也想和大家说一下，基础的全合成机油还有优质的全合成机油，它们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基础 油的品质还有添加剂配方和认证水平。你像这个基础款呢，全合成它已经满足大多数的家用车日常润滑的需求了，而更高品质的全合成机油呢，往往在高温的抗氧化还有低温的流动性抗剪切清洁油泥还有降低挥发损耗这方面表现得会更好一些。长时间高温涡轮增压激烈驾驶或者是频繁启停 的时候优势呢会更加的明显。不过呀，所谓的优质呢，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行业等级，价格贵也不代表一定适合你的车，真正呢我们应该看的还是说它的年度等级以及厂家的认定。 你比如说吧，像那个API 以及 ACEA 还有大众的VW 奔驰的 宝马MB 还有宝马的这个 BMW 这些原厂认证，我们需要大家呢去注意。

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党位的问题啊。那我刚才呢，看了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后台方，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长时间等红灯，挂着空挡和熄火，那个更省油一些。如果呢真的是长时间等红灯，我们单从这个省油的角度来看，熄火肯定是比挂 N 档更加省油，因为挂 N 档的时候呢，这个发动机仍然在怠速的去烧油，而熄火之后基本就不再消耗燃油了。不过一般情况之下呢，咱们会发现这个红灯啊，它没有多长时间，普通的几十秒，真的没有必要为了省那一点点的油频繁的手动熄火，反而呢会增加操作麻烦。那如果车辆自带自动启停的话，让系统自己判断最合适了。简单记住一点，就是 N 档呢它是少烧一点，熄火呢是基本不烧，但是日常等灯优先安全和操作的便利性。

好了，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关注了很多用车方面的小技巧啊，每天呢在节目当中都会把这些内容分享给大家，也希望您届时来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2点到3点，播出的频率是 FM103.4 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好了，我是美嘉，祝大家行车平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

0: 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

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 221-8188。当然了，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您来说。出售一台16年的长城C30，包厢到1月份，个人一手车，联系电话吧，15530P3251。长城C30它是属于轿车还是SUV呢？轿车。嗯，轿车。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再见。
1: 刚才呢，尾号5521的朋友，他要出售一辆2016年的长城 C30轿车，个人一手车，电话呢是155-3075-5521，155-3075-5521。

0: 供求热线节目全天有两个时间为大家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大家呢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个人的一手车，2016年长城 C30 轿车，电话155-3075-5521，155-3075-5521。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
0: 好的，您来说。
1: 哦，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 GL 版，七座的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好的，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刚才呢，这位朋友呢，他是要求购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呢有信息查询的需求，都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免费发布信息。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我这是双塔村，完事儿中间有一间门市出租，面积是4米乘9米，水电气算，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租金每年8000，13931788250。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女士她要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的门市房，电话呢是13931788250，具体情况大家电话联系这部热线啊，13931788250。

刚才那尾号9626的先生想要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电话138-3174-9626 138-3174-9626。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
1: 我初中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2000平米左右，交通方面有3家店，有办公室，租金便宜，租金商量可以便宜。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51。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2000平米左右，有办公室，3家店，电话呢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出售个人一手车， 2016年 长城 C30 轿车，电话 155-3375-5521， 155-3375-5521。

外出租北环附近大院2000平米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三项店，13784715915，13784715915。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的门市房，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电波点万家，服务你我他，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我们的互动热线再次为大家重复22181882218188，因为节目本身呢是公益服务性质的，所以不会扣除大家的服务费用，您放心来拨打。出售一辆2016年的长城 C30 轿车，个人一手车，电话155-3075-5521 155-3075-5521。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出售一台那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您的电话是180什么？
1: 3271 3271 1320，
0: 对吗？
1: 1320，就全程电动车。
0: 嗯，
1: 九成新的那个。
0: 好的，明白了，再见。刚才呢，尾号1320的朋友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电话是138-3174-9626 138-3174-9626。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的门市房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地质的门市房，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大概呢2000平米左右，里面有办公室、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这些年无法消毒的风霜，原来格外的凄凉。风来时，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想找份工作。
0: 嗯，好，您来说。
1: 在北环附近开发区也行，我持有笔记本，开车也行，工厂也行，工资面议吧。什么？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电话是，我那尾号是3590-1571。
0: 嗯，下次先核对好自己的电话啊。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一位先生，想在北环或开发区附近找一份工作，开车或者是工厂上班的工作都可以，工资面议157-3276-3590 157-3276-3590。

出售全鹏电动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供求热线，各位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现在呢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22181888，欢迎各位来拨打。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就这样。
1: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段电波传递方便。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招工、求职、租房、售车、物资买卖，查询信息都可以拨打221-8188参与互动。那刚才呢广告期间尾号是3353的朋友打来电话，他是麻家坞的一个工厂，要招聘装卸工、厂内运输工和打杂工各一名，包食宿，电话156-1379-3353 156-1379-3353。

0: 幸福。一位先生呢，想要在北环或开发区附近找一份工作，开车或工厂上班都可以。电话157-3276-3590，157-3276-3590。喂，你好，这位朋友。157-3276。尾号3198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0: 是您的电话，您来说。
1: 我这个想找个合作伙伴，我这是在这个106国道边上有个四季快餐，想着找个能炒个家常菜的，怎么个岁数大小也无所谓，男女也无所谓，就是我合作伙伴，我出地方出钱出设备，整个钱来人一半，找这么个人。我联系电话是189-317-2398。
0: 好的，再见。刚才呢，尾号3198的朋友呢，他是位于106国道边上的某个餐饮店，要找这个合作伙伴，电话189-3172-3198。189-3172-3198。
2: 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0: 出售全鹏电动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大概呢2000平米左右，有办公室、三项店，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的门市房，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下着雨的夜。出售个人一手车，2016年长城 C30轿车，电话155-3075-5521，155-3075-5521。

0: 喂，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想找个活。
0: 想要找一份什么工作呢？
1: 找个保安，物流装卸工的活。或者是饭店打杂、上盘子碗的。

0: 保洁的活，这都可以。
1: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0: 嗯，
1: 您的电话是多少？
0: 嗯，工资面议吧，最好是包吃住的。嗯，186-317-7199。
1: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求职工作，保安、物流装卸或者是饭店打杂、保洁员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86-317-7199，186-317-7199。

现在呢，距离节目结束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欢迎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

0: 您好，这位朋友。我就是取暖的各种男装维修过的工作，或者是那个男装维修的活都能干，干净清洁的。有人的也请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8-33-36-285。
1: 嗯，好的，您的电话我记录下来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刚才呢，尾号6285的先生呢，他想要求职水暖或者是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呢是138-33-70-6285，138-33-70-6285。

招聘信息。嗯，好，您具体来说一下。嗯，招聘门卫一名，年龄55周岁以内，男性，身体健康，工作地点是石门桥工业区，月薪3500，联系电话15837117805。嗯，好的，再见。 刚才呢，1805的朋友，他是石门桥工业区，要招聘门卫，男性55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月薪3500，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刚才呢一位先生想要求职水暖安装维修的工作，或者是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837060285，13837060285。那除此之外呢，尾号7190的先生想要求职保安、物流装卸、饭店打杂、保洁这方面的工作，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石门桥工业区招聘南门卫，要求55岁以下，月薪3500，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心突然就变老的一位106国道边上的某餐饮店啊，要招聘合作伙伴，电话13-189-3172-3198，1893172319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昨天下午的这个信息查着了吗？
0: 昨天下午的信息可以帮您查，这位朋友，您要查什么信息呢？您要查什么信息？
1: 信息查着了吗？
0: 我都说了可以帮您查，您要查哪个信息？
1: 我没听明白，我听不。
0: 我说可以帮您查，这怎么还听不明白呢？
1: 不可以查是可以查。
0: 可以查。
1: 可以查，我说给你，昨天下午有一个卖水泵的，掐水泵的号。你说给我。
0: 139。
1: 哦，谢谢你啊，我记一下啊，马上拿杯啊。好嘞。哎，139。
0: 3178。8250。
1: 3178啊。
0: 8250。
1: 139-3178。后位多少？
0: 8250。
1: 139-3178。还有多少？
0: 8250。这位朋友，我说了好几遍了。
1: 8255啊。
0: 8250。
1: 139-3178，3282，5几？
0: 50。
1: 嗯，好，谢谢啊。

为了方便大家去更好的收听啊，也希望呢，如果您听着收音机，一定要把旁边的收音机关掉，再打电话和我来沟通交流，不然的话，收音机里听到的声音和您手机听筒里听到的声音不是同步的，相互之间非常干扰。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当中呢，再次为各位去介绍一下我们全天供求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的播出时间3点到4点。

出售一辆个人一手车，2016年长城 C30 轿车，电话155-3075-5521 155-3075-5521。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

一座的别克 GL8， 电话呢是138-3174-9626 138-3174-9626。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的门市房，139-3178-8250 139-3178-8250。对外出租北环附近大院2000平米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出售全棚电动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北环开发区啊，找一份工作，他说呢开车或者是工厂上班的工作都可以，电话是157-3276-3590 157-3276-3590。马家坞的工厂要招聘装卸工和厂内运输工以及打杂工各一名，包食宿，电话156-1379-3353 156-1379-3353。106国道边上的某个餐饮店招聘合作伙伴，电话189-3172-3198 189-3172-3198。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物流装卸和饭店打杂保洁员的工作，电话186-3177-7199 186-3177-7199。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是138-3370-6285 138-3370-6285。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门卫，要求男性55岁以下，电话158-3171-1805 158-3171-1805。感觉变淡，就写不完，不能勉强。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我是美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5: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7: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7: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7: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

0: 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3: 爸，别着急。

0: 研究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西秦小霸王神枪万人敌薛仁杲是大牌宴宴呢，犒赏三军。其实啊，是无端的在这里喝酒啊，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呀。他认为呀，那李世民即便是到达扶风郡，也不敢贸然进军呢，怎么也得歇两天呢啊。疲惫之师怎么能够来打我呢？可万万没想到啊，他遇到的对手那可是有名的冒险王啊，李世民那有什么样的事儿他做不出来呀、啊？人家李世民呢，早就带人马出扶风，风驰电掣杀奔西秦营啊。这薛仁杲手下探马兰奇今天呢都没出去打探，他们觉得呀，你们在这里吃喝，我们凭什么不吃喝呀？休息一两日也没什么大碍，等到他们发现唐军到了，那唐军真到了呀，10里地呀，没有多的空间呢。眨眼功夫，李世民率军赶到啊。今天呢，清一色的齐军不足在后面跟着，前面杀过来的全是齐军呢，过来逛就把这辕门给踹翻了。这里啊，连半点工事都没设置，什么壕沟啊，什么叠箭岗啊，甚至连桥楼都没搭，就在这平地上扎帐篷。好嘛，这薛仁杲啊，把自己当驴友了，那就跟野营差不多少啊，哪能这么扎营盘呢？人家李世民已然冲进来了，李世民一马当翻，手握定唐宝刀啊，杀进秦营，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噼啪啪呀，啪啪啪，身边的邱行恭保佑左右啊。邱行恭掌中大刀也飞起来了，他呢主要是防止有人接近李世民呢、啊、一旦对李世民不利，啊噗啊噗啊噗，拿大刀片子就开始削啊，身后的唐军像小老虎似的杀呀，杀进来了。这时啊，报信的才报到了中军保障啊，报报报，大事不好，

太子殿下，他唐军呢、啊攻上来了，这报信都喝醉了啊。这薛仁杲闻听此言，什么，他一按这条机愣没站起来，怎么喝太多了，脑袋嗡嗡作响啊，但这脸唰顿时变色了，什么什么，唐军攻上来了，唐军攻上来了，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啊，外面乱套了，啥呀，噗噗噗，怎么的，到处开始有火光了，唐军管这个呀，把这营中那火把火盆往那一踹，只要沾着帐篷，当时噗噗噗，这帐篷全着了呀，风再这么一吹，一个帐篷点另外一个帐篷，时间不大，噗噗西秦营啊就成火营了啊。薛仁杲啊愣了一愣，把脑袋使劲的一扑噜扑棱了半天，这才缓过神来呀、啊、唰顿时是一身冷汗。这位说酒醒了，酒没醒，这酒更严重了，喝的太多了呀。薛仁杲摁着条件好容易站起身来啊，蹦蹦啊，蹦蹦蹦蹦蹦，怎么自己绊自己，盘缠着冲上前去，啪一手啊把这军校的脖领子给拽住了，一带，你说什么，往外出酒气呀、啊、唐军杀过来了，胡说八道，祸乱军心，你可知罪，小的不敢胡说呀，太子殿下您就听吧，外面人喊马嘶啊，李世民倾巢而出，这唐军呢、啊、杀过来了，哎呀啪、啊、手一甩的扑通，就把这位军校啊摔了个仰八朝天呐、怎么的，要出酒，这薛仁杲心说话，我把这酒往外出一出，我是不是就清醒一点啊，但是呢干往外约就约不出来呀，拿手指头扣红龙眼，哎呦，旁边的郝苑急了呀，郝苑说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就算了，现在别说这话了，赶快抵御吧，别再扣红龙眼了，别吐了，这一出酒这人就醉了呀，薛仁杲一看呢，这是真的了，外面火光起来了，杀声震天呢，在场的诸将呼噜呼噜呼噜全慌了，薛仁杲大吼一声，来啊，给我备马，抬枪，这多泄劲呢、啊、有人呢赶紧过来服侍着，不能说所有人都喝酒了，薛仁杲身边之人那不敢喝呀，给薛仁杲倒酒的那也不敢喝呀，啊，你们都喝醉了，谁侍候这位爷呀，所以赶紧过来帮着薛仁杲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可这薛仁杲啊就别人给他穿盔甲，他仍然在那里晃晃荡荡，该抬手的把腿抬起来了，该抬脚丫子的把手扬起来了，怎么站不住了，好容易在清兵护卫的帮助下，薛仁杲啊总算是披上盔甲了，其他大将呢，好嘛，一个个的在那里顶盔挂甲全颠倒了呀，哎呦，都慌了呀，这薛仁杲也管不了他们了，我的龙胆火尖枪的有人给扛过来，薛仁杲抓枪在手，把本太子的那铁脚火化流快快给我牵过来，是有人早就啊牵到中庭保障前头了，薛仁杲拎着枪在大家搀扶下出灵寨呀、啊、到外面一看呢，哎呦，火光冲天呐，就是周围的温度足足得有四五十度了都，薛仁杲赶紧的搬鞍上马呀，上马可费了劲了，怎么怎么尺也尺不上去，怎么蹬也蹬不上去，
赶紧的

0: 拖着，他拖着，快拖着。过来三个拖屁股的，两个拽胳膊的，一个搬腿的，总算把这薛仁杲给周上马去了。到马上一看呢，好嘛，就这位啊，还没开打呢，亏歪假鞋了。薛仁杲把大铁枪这么一颤，哎，这怎么的，差一点啊，身子没从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呢，这薛仁杲喝太多了，身子都虚了呀。平常拎这个枪没这么费劲的，但今天不行啊，就这大枪啊，好像重有千斤呐、啊。好不容易把大枪给拿住，薛仁杲就觉得呀，头昏脑胀，坐在马上直打晃。再看这西秦军的营盘，本来呀，你说这20万大军的军营，怎么能够让别人轻而易举的打到正中央来呀？一般来说，这当主帅的那是中军保障啊。为什么叫中军呢？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在正中央，这才是中军呢、啊、那得保护大帅的安全呢、啊、无论敌方部队从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哪一方杀过来，那很难杀到中庭大帐，很难到中军保障啊。可是啊，这西秦的营盘由于没有设壁垒，任何防护措施都没有，人家大唐军队如入无人之境啊。这外面咱说了，战火都起来了，西秦军猝不及防，现在被人家唐军杀得人仰马翻，是乱作一团呐。薛仁杲在马上还想整顿兵马呢，但是自己头重脚轻，直往前吹气。怎么吹气啊？你仔细观察，这喝多酒的人呢、啊、都往外吹气。为什么呢？据说呀，这个口腔往外哎排放这个酒精，散发酒精那最厉害了。所以可能这个人呢本能的先用口腔往外喷气，能够散发一点酒精，降低自己的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那就降一点啊。为什么酒驾的咱们的交警得让你往外吹气呀？你的口气里头那酒精含量就能测出来。所以现在薛仁杲光往外吹气了，
1: 提住，赶紧这边、那边、那上挡着，喂，
0: 他自己喊什么命令啊自己都不清楚了。众军将也都已经混乱的不受节制了。到后来呀，总算拢了数百名亲兵卫队在自己周围，那战士们也是乱成一窝蜂啊。就这么功夫，就看到中庭保障外面一马当翻呐、杀过来一年轻将领，后面有人给高挑大道旗，大道旗之上斗大的一个李字，这李字上面横着有那么几个小字儿，写着秦国公。李字旗下一员青年将领英姿勃发呀，在这马鸟着环德胜沟上挂着一把定唐宝刀，左腰间悬挂着一把倚天宝剑呢。说这位怎么没拿刀啊？刚才还拿刀砍来着，但是砍着砍着砍不着了。怎么呢？哎呦，这位太勇了，吓得西秦军呐抹头就跑啊，谁敢上前呢？哎呦，这位一看砍不着了，这多没劲呢，把这定唐宝刀望着鸟翅环德胜沟上咯楞一挂，一探绑臂，唰，把铁胎宝弓拽过来了，手持硬弓啊。走兽湖玄天带刷刷刷刷刷连连拔凋零啊，搭上弓弦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接连发箭呢、啊、一箭一个，两箭一双，就这位这个箭射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咱这隋唐这部书里头射箭射的准的有那么几个人，

手谢英登，拼命三郎王伯党，李渊李叔德，另外就是这位谁呀、啊？李渊的二儿子秦公李世民。要论射箭射得最准的，李世民头一份。隋唐这么多英雄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哪怕是神射手谢英登、王伯党，那都不如李世民。李世民不是没功夫，不是像原来说隋唐的似的，哎呦，李世民呢就是小白脸，天天的呀，一遇到人家打仗吓得往后躲，那哪是李世民呢？李世民冒险王啊，打仗只能往前冲，身先士卒。为什么？艺高人胆大呀，除了刀马娴熟之外，人家最仰仗的就是老李家祖传的神射之技呀。谢英登、王伯党那确实箭术高超，如果说让他们站在一起平心静气的射靶子，李世民未必能够射过神射手谢英登，也许呢他们能够射个平平，但是如果说骑射，在这战场上打着仗射，李世民头一号。这个里头啊，不但是有射箭的技艺，而且还有一个勇字担当啊。万马敌军当中，你还能够平心静气的抄弓，还能够瞄准去射，还能够射得准不慌乱，这个心理素质其他几位跟李世民没法比呀。李世民哪是箭无虚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呀，一会儿功夫啊，这一壶箭射完了，射完没事啊，邱行恭赶紧的由打马肚囊又来一壶，往李世民这里一装。感情这邱行恭啊还担负着李世民弹药补给工作呢，弹药啊，那弓箭在当时那就弹药啊，所以这一路射杀无数西秦兵啊。哎呦，这西秦兵一看躲得更远了，近处用刀砍我们，远了也跑不了，拿箭射我们，这还好得了吗？这是谁呀？这谁呀？这是唐王李渊的二儿子，那个厉害的邪乎的李世民呐、啊！我的娘啊！赶紧的离他远点，唰唰唰唰，都躲出一箭距离了。怎么你射不着我了？所以李世民前面一箭之地，基本上那就是个大空场啊，给唐军打开了一个进攻的通道啊。这一下子一鼓作气就杀到了中军之中啊。哎，薛仁杲坐在马上一看，此人是谁呀？瞪着一对醉眼往对面这么一看，刚看准了旗上写的那个李字，就那李字都变仨了，刚看明白了，可了不得了。怎么呢？李世民已经冲杀过来了。李世民一看，哟，对面金盔金甲那是何人呢？有人告诉李世民，那就是薛仁杲。哎呦，李世民一听啊、哦，对面就是薛仁杲啊！啊哈，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今天我把薛仁杲射死，西秦军那不战自退。嘎！就见李世民呐、啊，把手中宝胎弓唰，弓拉如满月呀，对着薛仁杲嚓嚓，就点手一箭就过去了。那李世民箭法太快了，哎，薛仁杲大吃一惊啊！薛仁杲刚看清楚上面写的一个李字，刚看明白来个小伙子，没想到那个小伙子对自己那么一晃不好。他听到弓弦了，那毕竟是万人敌，西秦小霸王啊，薛仁杲也不是饭桶啊，本能的一闪身。你别看这个人醉了，醉了呀，有很多的时候他是本能反应。那这人喝醉了，第二天起来了，哎呀，哎呦，我昨天怎么回的家呀？啊，昨天都发生什么事了？哎呦，喝断片了，记不住了，记不住你怎么回的家呀？你怎么找的门牌号啊？你怎么上的老屋啊？哎，
全是本能反应。李世民这么一拉弓，人家本能的身子一闪，头往下这么一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啊，并不是太近。如果李世民拿普通弓箭射呀，其实都不在射程范围之内。但李世民掌中是宝胎弓啊，射的是一根狼牙箭呢、啊。这支箭射程远呢，啊，嗖一下子就射过去了。说射中薛仁杲没有？那薛仁杲咱说了，那毕竟叫铁枪万人敌呀，功夫在那摆着呢。虽然说今天这个酒劲儿弄他晕里咣当的，但是呢，仍然是本能的这么一躲，把这支箭呢给躲过去了。这支箭没射中薛仁杲的头，哎，唰一下子把薛仁杲头盔上的那红缨子就给射落了呀！哎，薛仁杲当时出了一身冷汗呢。这一次的冷汗，那比刚才那冷汗出的劲大多了呀！一下子唰，这酒劲儿啊，哎，在这一次冷汗出去了几分呢？哎，感情啊，在人吃惊的时候也能解酒啊。说这玩意儿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呀、啊、这个得让医学专家呀去解释去研究。也许啊，人在吃惊这一瞬间呢，人的自身会分解一种特殊的解酒酶，能够迅速的解酒。反正是啊，薛仁杲这么一惊，这个酒刚才十成，现在一下子八成了。那么就在薛仁杲这么一低脑袋的时候，李世民已经一拍胯下马，把这弓咯楞挂在身后，鸟翅环得胜钩上，又把那把定唐宝刀，就是那把斩影诀给擎在手中啊。他整个人呢，连人带马如同离弦之箭似的，唰就来到了薛仁杲近前，大吼了一声：本帅李世民在此，当我者死，降我者生啊！噗噗噗噗噗！这薛仁杲身边，咱说了，围了一群人呐，保护薛仁杲啊。这李世民呐，一马当翻，抡开大刀，像削瓜剁菜似的，那真是当我者死，降我者生啊！靠着李世民的，那就得掉脑袋瓜；挨着李世民的，腿断胳膊折呀！这一把定唐宝刀甩出去，就看着人头乱滚，是叫声震天呐。旁边的西秦军一看，我的天哪，传说当中的这秦公李世民骁勇善战，看来并非虚言呐。刚才见识了李世民的弓马之计，再加上这西秦军呐又是仓促上阵，早就已经怯了三分呐，有许多不由自主的噔噔噔噔噔身往后退，这么一退就给李世民留下一条道路啊。李世民今天骑的呀是宝马萨路子，一拍萨路子直奔薛仁杲。李世民心说啊，擒贼先擒王啊，我刚才没射死你，我干脆一刀把你劈死嘛。薛仁杲拿命来啊，马到人到，刀也到了，太快了。这匹马带着李世民已经驶到了薛仁杲面前呐。李世民把大刀往上一请，力劈华山，往下就剁呀。薛仁杲现在呀、啊、被李世民刚才那一剑吓得惊魂未定啊。李世民已然到近前了，薛仁杲万般无奈，哎，他也不能老趴着呀，早就把身子直起来了。而一看，哟，一道闪光奔自己顶梁门劈过来，不好，唰，本能的把这大枪往上一顶，哎，举火烧天呐！原来这薛仁杲那在西秦军中号称无人能敌、万人敌嘛。可现在呢，喝酒喝太多了，这酒后之人呢发飘。自己不当自己家呀，虽然刚才被李世民那一箭给吓得有几分清醒了，但是还怎么觉得，哎呀，这双臂无力呀，往上那么一挡，呜的一下子，平常啊
按说理

0: 四民这个功夫不如薛仁杲啊，但今天不知道怎么的，今天薛仁杲啊就接了李世民这一刀，打震得不由自主的这马往后倒退，李世民唰一摆斩影诀，要刀斩薛仁杲。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秦公李世民攻破了薛仁杲的秦营啊，直接一马当先杀到了中庭宝帐之外啊，一箭把这薛仁杲头上的盔缨就射掉了，吓得薛仁杲一身冷汗呢，紧接着狠狠的一刀，咔咔。虽然薛仁杲啊用举火烧天把这一刀给招架住了，但仍然被李世民这一刀给劈的呀，薛仁杲胯下这匹铁脚火花流着，倒退好几步啊！哎，把薛仁杲吓坏了呀！没想到李世民，你看着白白净净的，哎呦，这臂力这么大呀！啊，好像一点不次于自己。其实啊，李世民要真的跟薛仁杲在平常，哎，大家呢都养得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也没喝过酒，大家比武吧，三个李世民拧到一起，那也不是薛仁杲一个人对手。但今天李世民占便宜啊，薛仁杲喝得酩酊大醉啊，双臂无力，拎着条龙胆火尖枪，那根本都拎不起来啊，所以被李世民这一刀给震的呀，不由自主的这马匹往后倒退。李世民那可是定唐刀斩影诀呀，这一刀下去，一般的兵刃，要说你这个兵刃的杆儿再是木质的，那肯定要劈成两段呐。但是薛仁杲手中这把龙胆火尖枪，那杆儿也太粗了，这一刀下去，啪，给砍了一道缝，薛仁杲吓一跳啊！当然了，他也没看到缝，他光看到火星子乱崩了。他要看到缝啊，那得吓得亡魂皆冒啊！哎呀，赶紧的一踹马，想把李世民这个刀啊给他划下去。怎么划呀？左手往上一挺大枪，右手往下一扳大枪，自然的呀，这刀就得往下划。李世民一看，哦，你划我刀啊！哎，滑就滑，再看李世民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啪，先把大刀划了一个拦腰搏玉带，然后一提，唰，斜肩铲背，又给薛仁杲一刀啊！

薛仁杲一看不好，赶紧一低脑袋，使劲的一拐过这马。幸亏薛仁杲胯下铁脚火花流，那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人家在陇西有打西域买的良马呀，跟着李世民胯下这宝马萨路子啊，都是一个地方的品种，可能都是老乡吧，那都是宝马中的宝马呀。日行1000，夜走800，临阵作战，辗转腾挪是非常机敏呐。啊，啪！这一拐过马，这马就知道自己主人不好了。赶紧的蹭，马人家没喝酒啊，人家今天清醒的很呐。而且今天呢，薛仁杲犒赏三军，没忘自己这匹马，告诉手下之人：哎，咱们今天晚上啊，大吃大喝。我这匹马也得犒赏犒赏，宝草好料，今天呢给他加点料，加点料，加点料的感情啊，就是薛仁杲留下来的。所以这匹马呀，今天吃的也挺美。这马一看，哎呦，我的主人呢今天对我不错，那我今天可得卖卖力气呀。所以这匹马唰，轻而易举的就躲开了。就是凭着这匹马，这薛仁杲啊跟李世民在这里盘桓作战呢，但是西秦军事已无战心了，大营都乱了，一看全是人大唐的军队呀，而且火光冲天，很多帐篷全着了。咱就这么说吧，就算现在把李世民所带着唐军赶回去，今天晚上啊，薛仁杲他们也在这里住不了了。怎么呢？这帐篷一半以上全点着了，腊月天气没有帐篷睡野外，那还不全冻死啊。所以大家现在呀，一看这样子，嘿，无心恋战了，这仗啊打不赢了。而且呢，薛仁杲手下很多大将现在也各自为战呐，这些人也都喝晕了呀，各自回营，赶紧的找自己的盔甲啊，顶盔贯甲，有的呀把这甲都穿到了，有的把盔带歪了，有的找自己兵器找不到了，随手啊把自己手下小卒的兵器抄起来了，那玩意不顺手啊。原来使刀的拿杆枪，原来使剑的拎把棍，没办法，剑什么拿什么吧，被手下亲兵保着推到了马上，晕了吧唧展开战斗啊，胡乱打了半天，好几个将军都已经被唐军斩于马下了。这打了半天这才发现，哎呦，闹了半天咱的太子爷，咱的主将在这呢，一瞅，哎呦，这谁跟咱主将打呢，把咱主将逼的是节节败退呀，啊，休伤我主啊，啪啪。几个人呢拍马过来迎战李世民呢，不抢不行啊，不抢主帅死这里了，不抢太子爷死这里了，那还了得呀。现在有人说，哎呀，打仗啊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他不平等，你死个小卒跟死个将军那能一样吗？别说打仗了，咱就下象棋，那每一个子儿力量也不一样啊，我宁肯让人吃我一个卒子，我也不能够舍我的车呀，我也不能让人把我炮给灭了呀。所以别说那圣母的话，打仗那就是一个序列呀，那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要绝对的保护上级呀，不这样还怎么有规矩呀，怎么能打胜仗啊。所以这些西秦将军呢拼了命的，哎呀，来护薛仁杲啊。李世民手下也有大将啊，李世民这一次把自己父王手下的四大家将全带来了，刘洪基、殷开山、马三宝、段志贤，这些人一看，哟哈，怎么的啊，攒鸡毛凑胆子呀，就像我们不存在似的啊，休伤你主啊，啊，我家秦公那命啊更珍贵啊，杀呀。这些将军呢，齐催战马，乱抖丝缰，晃动兵器，就接应过去了。双方就在这中庭宝帐前面展开一场混战呢。但是西秦的将军往上这么一冲，等于把李世民呢给拦住了。他们这么一打接应啊，
薛仁杲那就有了脱身之计了。一拨马丢下这些将军他也不管了，撤。那有他这样的吗？也没办法呀。薛仁杲今天呢确实怯了呀，身子骨又不听自己使唤，那事到如今呢，先保全自己性命再说吧。所以扔下这些士族将领们不管了，带着自己手下的亲兵卫队，让他们护着自己，杀开一条血路，直奔西北呀，逃出去了。他是跑了，这边呢打得好惨呐。李世民迎战这些将领，不出片刻啊，噗噗啊，噗噗啊，噗噗，已经斩落了西秦军的几员上将啊。然后李世民把定唐宝刀一挥，众儿郎，给我趁胜追杀，杀呀！这唐军呢，追着薛仁杲的屁股就杀下去了。往前一追杀，就听后面呢，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人雷动军鼓了。哎，李世民心说哪来的鼓啊？有人呢往后一指，秦公啊，您看，三娘子来了啊！李世民呢勒住战马，往后这么一瞧，能看见，能看见，把这营寨全点了吗？借着火光一看。就见郡主李三娘站在高大的战车之上，战车上架着一面大鼓啊，李三娘是亲自雷动军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身旁啊还有好几个战车，战车上也都有小鼓，也都有司鼓手啊，这些司鼓手都听李三娘那鼓指挥呀。李三娘一敲鼓，这些人一起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不但是有敲鼓的呀，在他们周围是一片号手啊，每人手中啊都有一把牛角撇裂大号啊，啊呜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杀呀，西秦军败了，杀呀，活捉薛仁杲啊！鼓声号声震天呐，那真是振奋人心。本来唐军呢这士气已然被李世民顶到了120%了，再加上这一通鼓，现在唐军士气180%。大家一看呢，好家伙，郡主亲自擂鼓为我们三军振奋呐，啊，为我们三军在那加油啊，那我们更得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呐！啊，杀呀啊！把这西秦军给杀的呀，丢盔弃甲，兵败如山倒，一路逃窜，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呀。那不是李三娘不是被李世民放到扶风那里镇守后营了吗？让他在那里把守大寨呀，他怎么来了呢？啊，李三娘放心不下兄弟呀，让我在这守着，你往前打仗去，万一二郎有个一差二错，我怎么向父王交代呀？所以李三娘啊没有听李世民的话，说李世民元帅的话他都不听啊。啊，李三娘人家本来就是来助战的，人家属于客情，人家的娘子军是这一次李世民来打西秦的主力之一呀，所以李三娘这一路之上没有给李世民争夺军权，那是人家当姐姐的让着李世民，看李世民能不能指挥。但是你李世民其实啊，要说真管也管不着人家李三娘，李渊呢也没有把这个管李三娘的大令交给李世民。所以李三娘一看呢，我呀还是给我兄弟打接应去吧。于是李三娘就把这扶风郡交给窦金在这镇守，李三娘带着自己的娘子军作为后援。不但如此，李三娘觉得可能今天我兄弟得打胜仗啊，那我呀得助我兄弟一臂之力呀，
给我

兄弟打打气呀。于是拉来好几面战鼓，拉来了这鼓号手啊，跟着自己到了西秦营一看，果然呢前面打胜仗了，李三娘亲自擂鼓，鼓动三军呐。这一下子呀，把这唐军的士气增高了不少啊。唐军就如同下山的小老虎似的，追着西秦军的屁股打呀。本来西秦军呢，那数目比唐军要多，现在呀还管那个呢，逃命要紧吧。尤其薛仁杲啊，吓得亡魂皆冒啊，在半道上头盔都掉了，头发都披散了，这盔甲他都给扔了。怎么太沉了？减轻一点马的负担，我好歹跑快一点嘛。结果呢，在半道之上还倒霉，碰到他爹西秦霸王，也是西秦的皇帝薛举了。说薛举怎么来了呢？薛举也跟李三娘一样啊，本来派使者呀告诫薛仁杲一定要谨慎小心，这使者回来把薛仁杲的话给薛举一说，薛举一听啊，我来问你，那太子他对我的言语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这使者不敢隐瞒呐，以微臣之见，太子好像并没有把李世民放在心上啊，看那意思，他没有听进陛下您的言语呀。哎呦，薛举那太了解自己儿子了。哎呀，仁杲啊仁杲，你哪点都好啊，就是有的时候太过自负了，你太猖狂了呀。这可怎么办？正着急呢，收到了郝苑给自己的密报。这郝苑呢，楚亮啊，都有给皇帝送密报的权利。郝苑一看，劝这位太子爷根本白搭，听不进自己的话。于是郝苑写密报，就把薛仁杲对李世民的轻视告知了薛举呀。哎呀，薛举一看不好啊，仁杲如果这样的话，非吃亏不可呀，干脆啊，我去接应接应他吧。当爹的二儿子呀，怕儿子薛仁杲在阵前吃亏，于是自己又统兵50,000作为支援。结果呢，在半道上碰到了儿子薛仁杲，败得这么惨呐！哎呦，这薛举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收住阵脚，收住阵脚，收不住啊！这边一泻千里呀，一个打得满脸都是血呀，看那意思指不定唐军多厉害呢啊，赶紧跑啊，太厉害了啊。这一败好嘛，这薛举的后军呢也自乱阵脚了，只能跟着后撤。哎呦，这50,000大军倒了霉了，还没等打仗呢，自相践踏就死了10,000多。往后这么一败，一直败到了龙底，这才止住啊。那李世民带着唐军也一直追到了龙底呀，这才止住了自己追赶的步伐。怎么呢？也知道啊，败军那不可妄追呀。那你知道人家那边有没有埋伏啊？啊，穷寇勿追。到这里行了，见好就收，就地安营扎寨啊。再看看以后的形势，再做计较吧。那再说薛氏父子收集了残兵败将，这一点呢，好家伙，哎呀，带出去这得25,000了吧，让人给打的呀，死伤得超过20,000人，还有20,000余众啊失踪了，不知道是被人俘虏了还是失联了跑了，反正是啊，损失惨重啊，把这薛举给气坏了呀，坐到宝座之上，啪，一拍龙书暗道：“薛仁杲，你可知罪？”这个时候啊，薛仁杲那酒啊早醒了，再看薛仁杲啊，哎呦，打得跟灶王爷似的，身上也青一块紫一块。头发披散着，身上的伤啊那不知道多少了，也不知道怎么受的。一听父亲这么说，薛仁杲满面通红。

脸羞愧，跪倒在地，把头一低，是一语不发呀。薛举颤抖着手指头指了指：“你这个畜生啊，你这个孽障，你看看你吧，这两天你说的多好听啊，要抓住人家李世民，我看李世民抓不住了，咱们倒是好悬没被人家给俘虏了呀。左右，把这个败军之将给我退下去，杀！”哟，薛举要杀儿子，要杀着太子。旁边的武士上来拖着薛仁杲就往外走，那左右大臣能看着吗？赶紧过来，纷纷跪倒在地：“陛下，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啊！太子固然有错，但是大敌当前，陛下切不可自断巩骨啊！”是啊，人家那秦宫李世民的兵马已经兵临城下了，咱们在这里再把这太子给杀了，与君不利呀。其实啊，薛举那也不想杀呀，还得指着自己这个儿子打仗呢。哎，薛举气得一拍大腿呀，把身子往宝椅上一靠。这薛举啊，从来没有遭此挫败呀。咱说了，短短几个月，这薛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这个暴发户一下子赔这么厉害，从来没有过。原来只知道胜，这一下子知道了败仗的滋味了。尤其是这种人呐，受不了打击呀。当时往宝椅上一靠，仰天长叹呐：“嗨，天哪，天哪，自古天子有降师乎？”说什么意思呀？他说自古啊，有天子投降这么一说嘛。那这什么意思呀？薛举啊，现在遭此挫败，想问问大家，咱还跟人家这唐军打不打呀？咱是不是打不人家，咱投降啊？那我身为天子，那我要说投降，这说得过去说不过去呢？自古以来有没有先例呀？他居然问出这么一句丧气话来。就这个时候，黄门侍郎楚亮在旁边过来了，插手施礼呀：“这个楚亮啊，你别看身在西秦营中，但是这个人呢，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他对薛氏父子从内心是十分的反感，对他们的前景也并不看好。因为楚亮心说话，这薛举父子根据地就在陇右，这个地方原来是大隋朝的募捐场所，虽然拥有众多的精骑良将，起兵不久后他们也号称300,000铁骑军，疆土颇广，兵锋甚锐，是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啊，显然已经超过了李渊父子。但是呢，陇右这个地方经济落后，供养远远不及晋阳、河东和关中那样富庶。薛举当年也仅仅是隋朝的金城府的校尉，在这关中的影响那也是微乎其微呀。起兵之后啊，这个薛举非但不注意安抚人心，反倒是每一次打仗胜利后，把那些俘虏的士兵都给杀了，而且杀这些人之前呢，先把人家的舌头割了，把人家鼻子割了，或者把这些人呢放到那些大石头墩子里面，直接像砸蒜泥似的给砸死，惨不忍睹。可以说这人呢虐杀，所以在关中一带人心不服啊。就说他这个儿子薛仁杲这个人，那更加残暴了。这个人的刑罚太多了，你像抓住人呢，用醋灌人的鼻子，用猛火像烤鸭子似的烤人等等，这都是薛仁杲的酷刑。所以像这种人呢，那能做天下吗？那人心能归顺吗？这黄门侍郎楚亮对这个薛氏父子其实十分不看好，只不过呢，现在

0: 哎，没办法，
1: 谁让自己困在人家手底下了呢？那为了保命，只能暂时的委屈在这里。但现在一听薛举问了这么一句丧气话，楚亮心说话呀，行啊，我干脆劝你啊，投降李世民吧。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哎，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

0: 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九。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25度到35度，东风2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阴，25度到36度，东南风2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世间的深情常常欢喜和痛楚相伴而生，我们总是期盼着相爱可以是圆满的，可是很多的感情一路走来满是挣扎和身不由己。明明心里清楚的明白爱意早已经模糊了，却依旧舍不得放下，舍不得离开，一路在乎，一路追逐，哪怕前路反复的受苦，仍然抱着一份执念，认定爱胜在付出，痛也要痛得刻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李翊君和动力火车演唱的《痛》。

人都会有这样的一段时刻，一场离别落下之后，往日的画面总会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那些一同走过的路，说过的话，曾经以为会长久的陪伴，转眼都变成了回忆，心口会传来一阵阵难以言说的酸涩。爱的越是认真，在告别的时候，那种滋味就越是难熬。我们反复地回想过往，舍不得放下，任由思念反复拉扯，任由遗憾一次次地叩击心底，体会这种痛彻心扉的滋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姜育扬的一首《痛彻心扉》。

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都留着一段属于晴天的旋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周杰伦的声音一响起，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有风的午后，操场、课桌、偷偷留意的身影，还有没有说出口的心意。年少时的心动，简单又胆怯，总是以为日子会很长。

还有很多的机会去并肩，却不知道有很多的故事停在了某一个夏天，却再也没能续写。有些喜欢止于沉默，而有些缘分止于匆匆。再后来，我们慢慢的长大，走过更多的旅途，见过更多的人。当我们再一次回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早已不是单纯的怀念那个人，而是怀念当年赤诚又笨拙的自己。遗憾本就是青春的常态，我们不必一直纠结于当年的错过，那些情日里的心动和欢喜，早已妥帖地收藏在记忆的深处，成为岁月当中最最温柔的底色。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杰伦的《晴天》。

鸿雁寻着时节往返，年年向着南方飞去，待到春暖又踏上了归途。在这来去之间，藏着漂泊的人最朴素的想念。而有些人就如同这远行的鸿雁，为了生活奔波四方，走过陌生的街巷，历经风雨起落，可是心底总会有一处牵挂，名为故乡。身在他乡的时候，难免会有孤单疲惫的时刻，世事匆忙，聚散无常，就像是鸿雁的旅程，有长路漫漫，也会有短暂的停歇。无论走得有多远，那份故土的情怀始终安稳地放在我们的心底，成为支撑我们前行的力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鸿雁》。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不是刻意，也不是想念，只是风刚好吹过，歌刚好响起，而那个名字就是那样的不经意之间浮上了心头。你愣了一下，然后轻轻地笑了笑，继续做手中的事儿。可是在那一天，你的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柔软地撞了一下，泼墨留白的分寸感千百遍。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杰和莫文蔚合唱的《一念之间》，唱的就是这种说不清又道不明的瞬间。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灭，沧海桑田。人这一生有多少的相遇和别离，都不过是在一念之间。

0: 边吃饭。
1: 我们都曾以为爱需要山盟海誓，需要天长地久来证明，可是在后来才明白，真正的深情往往藏在了那些不经意的瞬间里，是一杯刚好递到手里的温水，是一句我懂胜过了千言万语的沉默，是在多年之后想起的时候嘴角那抹不由自主的弧度。

也许此刻的你站在了某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想对你说，别急，去听一听你心底的声音。有些决定不需要想得太过于清楚，跟着那种一念之间的感觉去走，往往就是你心底最真的答案。因为心不会骗你，它只是等你安静下来可以听见它。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张杰莫文蔚的《一念之间》，接下来为朋友们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朴树的一首《白桦林》。

0: 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不敢轻易的去触碰，在那里有一片白桦林，有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有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你很少提起，却从未忘记，只是偶尔经过某一个熟悉的街角，闻到了某一种熟悉的气味，或者就像是此刻听到了一段熟悉的旋律，所有的尘封的记忆都会突然间涌上来，像是那年的雪纷纷扬扬落满了整个青春。
1: 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
0: 我们都曾以为来日方长，再后来才知道有些高

告别就已经是最后一面，有些再见是真的再也不见。那一句说好了吧，要一生一世，说起来那么轻，做起来却要用整整一辈子去兑现。世界不会因为谁的离开而停止转动，鸽子依然飞过了天空，日子依然向前流淌。可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在你心底的某一个角落，时间永远停在了那个告别的黄昏。愿所有的等待都可以等到归人，所有的告别都终将重逢。

爱不是一时的心动，更是长久的选择。心向着爱，脚步便不会轻易的徘徊。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蜗牛与黄鹂鸟》，他说呢要送给即将进入校园的各位学生。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烟雨四季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罗大佑的一首《童年》。小时候的夏天好像特别的漫长，知了声声叫着，风扇吱呀转着，冰棍融化的糖水会顺着手指流下来，黏糊糊的，然而你却舍不得擦。那个时候总会觉得日子过得太慢，恨不得一夜之间长大，去看一看大人嘴里的外边的世界。可是等我们真正的长大了，才发现那个拼命的想要逃离的童年，成了我们这辈子再也回不去的远方。
1: 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
0: 罗大佑的童年唱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操场边的秋千，黑板上的粉笔字，还有隔壁班的那个女孩，还有永远都会做不完的数学题，那些曾经会觉得枯燥又琐碎的日常，如今我们回头看，每一帧都闪着光。我们都曾以为长大意味着自由，再后来才明白长大意味着失去，失去那种什么都不用想的底气，失去那种明天还有很多的笃定。小的时候我们摔倒了会哭，因为知道有人会把你抱起来，现在我们摔倒了会笑，因为知道只能自己爬起来。小的时候最大的烦恼不过是作业没有写完，考试没有及格，现在想想那竟然是人生当中最简单的日子，因为有人替你挡着风雨，你只需要负责长大。白天的时候我们忙着赚钱，忙着应酬，忙着应付生活里的鸡零狗碎，在夜晚的时候请允许自己退回到那年夏天的午后，闭上眼睛闻一闻青草的味道，听一听蝉鸣的声音，想一想曾经为了一颗糖就可以开心一整天的自己。其实他还在那里等你，偶尔去回头看，告诉他你没有辜负他曾经对于长大的那份期待。
1: 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痛。
0: 也许此刻的你正在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也许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出声来，没有为了一

朵云去驻足。我想对你说，童年里的那个小孩其实一直都在你的心里住着，他不需要你功成名就，他只需要你偶尔像小的时候一样，不会计较得失的去快乐一次。那节目的最后呢，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朋友们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孩子，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天真。希望你在疲惫的时候可以像童年那样，为了一阵风、一朵云、一颗糖而开心快乐。就让这首歌曲带你回到那个蝉鸣的夏天，回到那个口袋里没有钱但是心里装满快乐的年纪。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

0: 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8: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7: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8: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力、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7: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0: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6: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2: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

0: 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主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0: 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0: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3: 都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0: 清晨6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行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0: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0: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8: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7: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8: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7: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8: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0: 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督导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 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 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
0: 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 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 黑岩佑志 20号对媒体说， 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 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
2: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 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 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0: 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 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 当地时间18号， 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 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 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 当地时间20号， 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 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 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
1: 记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 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 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大家好。

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

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

0: 我们习惯追逐喧闹的声音，总以为热烈的声响才代表着存在和力量，却常常忽略了最丰富的情绪往往藏在无声的时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周深的《听无声处》。
1: 我
0: 无声不是空无一物，它或许是无人言说的心事，是喧嚣过后的片刻的安宁，是沉默之中未曾消散的坚守，是那些难以诉说的言语的温柔和执念。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急于言语，也不必刻意的向外去求证，当我们愿意沉下心，在无声之处静静地去感受，才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读懂藏在了沉默背后的力量。热闹是人间的常态，而学会和无声相伴，也是一种难得的修行。

0: 慢蹉跎。城市的日子总是步履匆匆，喧嚣不断，
1: 也不想再看谁的。
0: 时间久了，心底常常会生出了一个念想，比如说寻一处安静的角落，可以暂别纷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回到小村落》。没有密集的车流，没有催促的声响，只有平缓的时光，草木和炊烟。小村落未必是地理上的故乡，更像是心里的避风港。在这里，我们可以慢下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可以积攒许久的焦虑，慢慢的放下来。城市奔波。

多时生活，偶尔归置心神，也是对自己的一份善待。那累了，就让我们的心灵短暂地回到了小村落，静静地休息，积蓄力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一起来收听这首《回到小村落》。

有人说眼睛可以看见世间万千的色彩，可是真正的光亮呢，也可以生长在我们的心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

0: 听友柴火妞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盲童。
1: 我也许想要温度的盲童，徘徊在闪烁的边缘，
0: 看不见山川湖海，看不见四季的繁花，却依然可以用心去感受风的温度，鸟的啼鸣，去感受人间那些细腻的善意。黑暗遮住了视线，却锁不住感知美好的能力，挡不住心底对于温暖的那份向往。真正的光亮从来都不只是依靠我们的双眼，心怀热爱便可以在属于自己的世界当中寻得一路的微光。

古往今来，多少的悲欢离合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静的流淌，成了后人反复回味的故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白雪的一首千古绝唱，孟姜泣泪，梁祝化蝶，一段段的动人的传说，跨越了漫长的时光，依旧可以震撼人心。情之一字，可以轰轰烈烈，也可以缠绵悱恻，既能够让人甘愿奔赴万般的辛苦，也常常会留下无尽的遗憾。传说终究遥远，可是相似的情愫依旧会在人间不断的上演。但是千年的往事教会我们的是，聚散本就是寻常，不必为了一段落幕的缘分困住余生所有的时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白雪的千古绝唱。

0: 那些泛黄的相册锁在了抽屉的最深处，你不敢轻易的打开，因为每一张脸都太年轻，每一双眼都太亮，亮到让你忍不住别过头去，怕被那个曾经的自己所刺痛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让时光倒流一会儿，倒流那些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做岁月的日子。收听到的歌曲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的推荐。
1: 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推
0: 有人说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歌，是每个人心里的那条不舍昼夜的河。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冬天的洛阳。年少时的我们急着往前走，总以为最好的风景一定在前边，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最好的风景原来都在身后，在那些你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里，

我们都曾以为光阴带走的是时间，再后来才明白光阴带走的是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为了一场日落而感动，不再为了一句承诺而奋不顾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学会了计算得失，学会了把真心藏起来，假装云淡风轻。明明还是那张脸，可是眼神里多了一些什么，又少了点什么。多了的是故事，少了的是天真。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只是你终于变成了那个大人的模样，而那个曾经说要改变世界的少年，不知道何时已经悄悄走丢了。

白天我们步履不停，追赶着一个个截止的日期，在夜晚的时候，我们要允许自己停一停，翻一翻记忆当中的老照片，听一听光阴流淌的声音。那些走散的朋友，错过的爱情，没有说完的话，都会在时间的河里沉淀下来，变成你生命里最最温柔的底色。我想光阴的妙处就在于他从来都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那些看似被带走的日子，其实都会以另外的一种方式留在了你的身上。你读过的书，爱过的人，走过的路，都成了你如今的模样。你不必成为谁，你只需要成为被光阴温柔打磨过的更好的自己。

夜幕低垂，城市的灯火一盏盏的亮起，像极了那个时候我们曾经对彼此许下的诺言，说的时候炽热，亮的时候璀璨，只是不知道哪一盏会在天亮前悄然熄灭。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男人活出你的精彩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克勤的《一生不变》。

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世界里说永远已经变得越来越奢侈了。我们习惯了说下次，习惯了说改天，习惯了在十字路口笑着挥手，然后转身走向各自的雾霭。可是总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也许是下雨的时候车窗起的雾，也许是老歌的前奏突然间的响起，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柔软的怅然所击中。原来有些话我们当时没有说，只是时间它走得太急了。

李克勤演唱的《一生不变》，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一种更深的近乎固执的守望。就像小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山会长青，水会长流，再后来才懂得山水有枯荣，真正不变的是那个愿意在变幻里为你停留的人。他可能沉默，可能笨拙，但是他们把不变活成了一种习惯。习惯在早起的时候为你热一杯牛奶，习惯在争吵之后率先低头，习惯在所有的不确定的风暴里做你最后一个确定。这一生很长，长到我们会换很多个梦想，换很多的城市，换很多种的生活方式。

但是总有一种情谊，就像是老唱片上的一些纹路，越磨越深，越深越亮。它可能不需要你天天挂在嘴边，它只是需要你在某一个疲惫的深夜再次想起的时候，心底还可以泛起温柔的潮水。就算分开，一生不变。那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异变的时代，愿你的心始终有处可栖。

现在的你还相信童话吗？小的时候，我们相信王子会骑着白马而来，相信丑小鸭终会变成白天鹅，相信王子和公主的故事最后一句一定是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个时候，相信是一件不需要理由的事情。可是后来，生活用他粗糙的手掌把那些美好的幻想一个个的捏碎，也开始学会说别再天真了，学会把心动藏起来，学会在别人问你还相信吗的时候笑着摇摇头。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可是其实童话从来都没有骗人，骗人的是时间，是现实，是我们自己渐渐丢失的那部分相信。

我们都曾以为成长是变得坚硬，再后来才明白，真正的成长是你在见识了世界的薄凉之后，依然愿意为了一份温柔热泪盈眶，是你在受伤之后依然敢把真心捧出来对下一个人说我相信你。

他唱到说，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这句话像不像曾经的你？为了一个人愿意长出翅膀，愿意张开双手，愿意变成守护他的使者，那种奋不顾身的姿态，也许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很傻，可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那种毫无保留的去爱的感觉是多么的珍贵和滚烫。

我想对你说，其实你不需要时时刻刻都要那么清醒，那么理智，偶尔让自己再做一次孩子，再毫无保留地去相信一次，相信美好会发生，相信真心会被看见，相信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一个人正在为着你弹着钢琴，写着关于你的童话。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光良的一首《童话》。愿你的故事最后一句也是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世间常有旁人的评判，既定的规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劝着妥协，劝着退让，学着随大流，藏起心底的那份坚持。可是总会有一些热爱，有一些真心，值得一份义无反顾的偏爱，不在乎旁人懂或者不懂，不畏惧前路是否布满了阻碍，只是遵从我们的内心，选择自己认定的方向。这份偏爱可以是义无反顾的深情，也可以是不肯妥协的自我。人生短短一程，能够忠于自己心中所想，守住一份赤诚，本就难得。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偏爱》。节目的最后呢，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偏爱，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

0: 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河北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2: 罗文在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正普做工作部署。
1: 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2: 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1: 我省制定医保若干措施，让基层群众看好病少花钱。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备忘录，2030年实现每年太空发射超1000次。

0: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0日晚，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聚焦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强化源头管控，守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对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清单台账，督促立即整改。要严格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罗文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在重点行业领域推行省市县乡安全生产工作包保机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对口联系辖区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及时跟踪问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和最小工作单元，以责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普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抓好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防范，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提升消防应急能力，夯实基层基础，突出常态长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有一座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产业园，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聚在一栋楼宇内，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目前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研发出近30款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2: 小智，小智，让我们一起锻炼，这个坡度还可以，我爬着都费劲，但是小智走着 非常的稳健。
0: 走进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据介绍，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企业90多家，构建了门对门、上下楼的产业互补生态，算法、算力、模型、场景全链条集聚，依托企业联动协作模式，有效推动优势互补、市场共拓。凌希源医学科技河北雄安有限公司曹莹：
3: 企业之间技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联动，大幅提升创新效率与产业协同能力。园区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一系列硬核扶持，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办公与运营成本，让我们能够专心深耕核心技术攻关。
0: 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在雄安新区创办的科技公司。公司深耕微波射频加 AI 医学成像领域，得益于雄安新区全链条的创新创业保障体系，他们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实现了颅脑出血分钟级筛查加连续动态监测，目前也和天坛医院达成合作，推进临床试验。团队也从最初的3人拓展到20多位国内外名校硕博人才，专业覆盖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生物工程等多个领域。雄安新区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浩然：
4: 雄安新区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我们是在从零到一的地方做从零到一的事业。2025年11月份，我们也成功入选了雄才创业计划，并获得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未来我们将在新区提供的科技创新平台之下，继续推动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及时的帮助。
0: 为了让企业安心发展，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企业注册、政策申报到人才落户、公寓入住，园区全周期保障，同时主动对接产业资源，开放真实场景，为创新技术提供试验田。洞见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明：
5: 园区引荐我们与公共部门及落地新区的央国企和上下游科技企业开展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推动洞见科技参与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数据要素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洞见科技得以发挥在隐私计算和密态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
0: 雄安新区以院聚链，以链集群，目前人工智能产业

0: 元，已孕育近30款大模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奔涌交汇。雄安科技产业园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1: 今年的园区的研发投入呢，已经达到了4500万元，技术专利呢，已经达到400多个。那么我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帮助企业对接超过2700匹的算力。今年呢，园区一共举办了50余场活动，包括技术沙龙、场景对接、路演融资等活动，助力打造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2: 紧盯项目建设施工关键期，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0: 近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内，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6号机组开始满负荷运行，标志着该公司3期扩建项目全面竣工。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唐海峰：
3: 3期项目在国内率先应用了淡水海水燃煤耕地脱硫废水5个0的绿色建造模式。5号机组从主体开工到投产仅用了553天，从首次并网到168小时试运行完成也仅用了14天。6号机组也顺利实现了汽轮机充转、并网发电、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3个一次成功。
0: 该项目2024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61.8亿元，预计年发电量59.4亿千瓦时，每年供热量1118.42万吉焦。随着项目竣工投用，企业装机总容量达到384万千瓦，进一步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增强供电、供热可靠性与保障能力。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兆宇：
4: 全厂整体的装机容量提升了52%，供能规模实现了大幅的跃升，能够稳定的向外界提供高品质的热源，有效的提升了区域电热能源保供水平，我们服务地方能源保障的支撑作用更加的凸显。
0: 在石家庄高新区国际生物医药园，省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华普生物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1期已完成10栋建筑主体及外立面施工，现场机电安装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光辉：
5: 1期项目包含一个研发中试车间、一个制剂中心、3个原液车间，还有其他配套的附属设施，预计2027年进行工艺设备安装调试验证，年底完全建成投产。
0: 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多条独立知识产权 CPG 佐剂的生产企业，依托 CPG 佐剂技术，可促使疫苗更早产生抗体，推动疫苗产业从传统技术向精准免疫调控升级。正在建设的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1期总投资14.7亿元，将主要生产使用华普生物 CPG 佐剂的带状疱疹、乙肝、流感等新型佐剂疫苗，年产能将达4000万剂。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疫苗生产基地，助力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邢台市省道 S-343 放甲铺改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施工团队正抢抓着有利的施工时段，严控工程质量，保障项目的安全有序推进。
0: 省道343放甲铺至将军墓改建工程施工负责人金新元：
7: 因为咱们项目地处山区，土石方开发作业以石方作业为主，我们目前现场投入的施工机械挖掘机有12台，运输车辆有24台。
0: 作为畅通邢台西部的关键2级公路工程，信都区省道343放甲铺改建项目全长9.6千米，全线共铺设路基5.8公里，新建大桥14座，涵洞10道。目前临建工程完成76%，路基工程和桥涵工程整体完成40%以上。道路升级改造完工后，将为沿线邻国特色农产品运输、文旅产业发展、群众便捷出行打通新通道，有力推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8月18号至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到我省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

0: 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数字化建设情况，为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揭牌并召开座谈会。郑建邦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民革事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启示。要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永葆自律清廉恒心，以高效履职推动四位一体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调研组一行还赴石家庄市井陉县参加了礁石斋生平事迹展。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正春等参加调研。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我省银行系统将紧扣河北省15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各项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4: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五篇大文章效能，创设500亿元既产融、既科融、既绿融、既消融、既贸融、知农知小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聚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京辉，
5: 推广再贷款支持模式，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出再贷款加集群企业信用贷、再贷款加数据资产质押贷、再贷款加小额循环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上半年再贷款专项额度已带动金融机构增加上述领域贷款投放2159.7亿元，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4: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坚持金融为民，立足河北第一信贷银行定位，不断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可得性，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滕云静，
6: 截止今年6月末呢，我行的信用卡的消费余额达320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是185亿元，较年初呢增幅超40%。普惠贷款的余额呢超2000亿元，较年初呢增加是320亿元，增量持续领跑，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
4: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转型金融已经成为支持传统高碳行业进行低碳改造的重要金融业务。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立足区域产业特色，落地转型金融业务规模超48亿元，多项业务实现系统内首单突破，为省内企业低碳转型、绿色升级注入金融活水。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胡宪峰，
7: 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将持续深化转型金融实践应用，在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有序推动煤电、建材等10个重点领域转型金融落地，持续赋能传统高碳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全力做好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东经济开发区、乐顷经济开发区三大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全省99家零碳工厂培育建设。
0: 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推进物流降本增效。 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

0: 率为13.7%，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1: 近日，省林草局印发关于促进林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出一揽子十招，推动森林四库价值充分释放。措施明确，将林下经济林地利用范围分为优先利用、限制利用和禁止利用三种类型。发展林下经济应优先利用商品林地，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前提下，可开展适度规模化、集约化林下经济活动。
0: 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优化医保基金管理，强化基层倾斜保障，省下的钱留给基层，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分级诊疗落地，把常见病留在基层，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
1: 近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精心策划推出的长征系列主题展览第四期《浴血荣光：红军长征重要战役》专题展面向公众开放。本次主题展览分为《红军不怕远征难》、《浴血奋战勇向前》、《胜利会师开新天》、《忠魂永驻太行山》四大篇章，选取《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17场长征经典战役进行逐一展现。
0: 记者从衡水滨湖新区资源保护局了解到，有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棉蝠近日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棉蝠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是雁形目鸭科体型最小的水鸟，成鸟体长约30厘米，体重不足500克，因为远望如同一团白色棉絮而得名。根据观测记录，截至目前，衡水湖生物种类包括鸟类337种、鱼类53种、昆虫757种、植物594种。
1: 邢台市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通知，从9月1号起，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半至12点，下午1点半至5点半。
0: 近年以来，石家庄邢塘县农村信用联社聚焦现代农业、特色种养等重点领域金融需求，优化金融服务，简化办贷流程，降低融资成本，创新推出惠农快贷、兴农贷等系列产品，为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贴身金融服务，有力支持县域实体经济获得高质量发展。截至7月末，科技企业贷款、绿色贷款、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达1.67亿元、7.12亿元和104.75亿元。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各地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号至24号，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医疗保障法草案3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3审稿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
0: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1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1: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今天发布通告，今年7月起，北京本市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月缴费基数上限确定为36348元，月缴费基数下限为7270元。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7月份，全社会

0: 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七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
1: 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它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也更稳定。这项国际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
0: 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
1: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R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备忘录称，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商业用户开放，鼓励商业投资、公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并加快设施许可和环境审查。NASA 还被要求制定商业化月球物流架构，探索商业机器人登陆火星以及商业载人往返火星的相关架构。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
1: 针对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要求其盟友共同孤立伊朗，伊朗当地时间20号谴责美国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指出美方不断误判形势，用新错误掩盖旧错误。伊朗外交部长哈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美国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称，伊方将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回应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
0: 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今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白俄罗斯与芬兰于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位于赫尔辛基的白俄罗斯驻芬兰大使馆于2011年12月开始运作。
1: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认为，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0: 体育方面，国际足联日前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将作为 A 组的种子队，于2027年6月24号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2: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1: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3: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唤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我们

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0: 鲜香入骨，任丘恋场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恋场风干鸡，任丘市北环恋场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7: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8: 丢人呐！
7: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7: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0: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

0: 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吴翔家住在三星堆附近，小时候常邀请我去他那里玩，我们捉蝉子，掏鸟蛋，拖得光溜溜的，嬉戏于鸭子河的清水碧波之中。河边鸟多，雪白的鸬鹚，花翅膀的蝶水雀逗人喜爱。春天，大雁和野鸭就飞来了，鸭鸣艳丽，有时通宵打蛋，逗得人心里痒痒的，童心中满是鸟之梦。记得有一次，我俩梦想着能捉到一只大雁或捡到鸭蛋，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跑到河边去了。晨雾中，我们轻手轻脚穿过八毛丛，赤脚溜进水里，河水软缎般地抚摸着脚背，空气中浮动着一股淡淡的水腥，有小鱼在脚上嘬两口，感觉好极了，新鲜而又刺激。我们找水浅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哪知还没走拢，大雁就惊飞了，啪啪噗噗的振翅声使我们大吃一惊。晨光给飞起的鸟儿镀上一层光边，蓝天上满是舒展洒脱的飞翔，天高任鸟飞，好诱人呢。胡翔兴奋地抓紧我的手，神态严肃地叮嘱我，我俩长大也要远走高飞。是的，当时我俩心中都充满了飞翔的渴盼。说完后，我们就开始打水漂，随便捡起块瓦片

薄片，然后俯身低头，与河水水平面平行，把碎片扔出去，看它能跳几下。充满希望的瓦片在河面上跳跃奔跑，离开条条涟漪，跳得越远越开心。等瓦片沉下水后，河面重归平静，它连带着美好的梦也沉落河中，随河水平静地流向远方。长大后，我真的远走到西藏工作去了。临行前，胡翔来送行，他打着赤脚，穿着补巴的衣服，一脸寒碜，说了一大堆羡慕和祝福的话语。到了西藏才知道，工作地点在唐古拉山南麓，海拔5000公尺，帐篷西北方顶着银光闪闪的雪关，就是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生活条件的艰苦不言而喻，连出气都困难。上了高山，自己才感悟到，远走高飞并非全都美妙。山有好高，鸟有好高，看似荒凉的唐古拉山地区，群鸟翔集，蓝天上滑翔着雄鹰，野地里触目就可见到云雀、野鸽子、地麻雀，春天更热闹。

奋进，留下永生难忘的回忆。在高山上工作时间一长，身体不好，内调回了故乡，又见到了胡翔。岁月匆匆，两人鬓发皆已斑白，他居然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改革开放以来，奇迹般的靠养鸭子致了富，家里新修了花园小楼，盛情邀我去看他的新居。面包车风驰电掣地行进在宽阔平坦的水泥路面上，远远地就看见了三星堆博物馆神秘的塔尖，直指苍穹。真不敢想，这个当年野鸭出没的地方竟然是一个聚宝盆。1986年这里发现了两座商代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奇珍异宝，一举洞开了古蜀都的大门。蚕丛及鱼凫，开国顿时变得不再茫然。一进他家，胡翔就向我介绍他的进口彩电、冰箱、卡拉 OK 以及庭院里的奇花异草。我却心急火燎地要去看博物馆。博物馆里不说经帐、青铜大立人、纵目人像，单说鸟就够让人震动的了。进门就被铜柱上的鸟身人面像惊异得莫可名状，身子是鸟，却长着人头，顶着高冠，翅膀和尾羽如迎风招展的金旗，其造型之神灵怪异，完全不比狮身人面逊色。三星堆先民们超强的艺术想象，恐怕真会让当今最超前的现代派睡不着觉。循着太极图式的主管前行，鸟形文物和鸟形图案随处可见。勺子坝刻着杜鹃和鱼鹰的头，称之为鸟头坝勺。一只铜鸟背上竖着三只羽毛，形如跳动的火焰。金帐上也刻着鸟的图案，并驮着一尾被箭射中的鱼。高达4公尺的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鸟更是尖喙利爪，神采奕奕，张扬着力量，仿佛随时都会飞起来。最大的青铜鹰头竟高达40公分，集精气神于一身，活脱脱的一个猛禽形象，如续上它的肢体，不知将是何等雄伟壮观。昂首云天，必定会再现鲲鹏展翅9万里的气势。这是卓越的艺术才能和强烈的生命信号，人类童年的鸟之梦鲜活地摆在了世人面前。史籍记载，古蜀几个王都以鸟为名，百鹳是水鸟，鱼凫是鱼鹰，杜宇是杜鹃鸟。三星堆博物馆中这些鸟记录了他们将鸟作为图腾，以鸟为始祖神，无上崇拜的情愫。鸟崇拜实质上是一种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山海经》记载，阳谷上有浮木，一日方至，皆在于鸟。又在阳谷上有扶桑，十日所育，在黑

一日居上之。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鸟，或许就和这些记载有关。我站在这些鸟面前，看得心惊摇动，如痴如醉，心里如沐春风，早已像风筝一样高高放飞起了鸟之梦，心智飘飞在远古的蓝天碧水之间。这些青铜鸟仿佛每一只都在向我转动眼珠，抖动羽毛，鼓荡涌动着远古的神韵。我的心灵被这批与山河共存的艺术杰作强烈震撼了。古蜀先民复苏的智慧，气贯长虹，灵光闪闪。作为一个在尖江边长大的广汉人，心中充溢着深深的自豪。此时我突然觉得这片土地确实是一个很成器的地方，可是它的大器不知什么原因却突然碎了，碎得竟然如此透彻，像突然遇到了大洪水，滚滚的洪峰过后把一切都带走了。为了不使后代小事当年祖宗的辉煌，今天他们特意重出江湖，把骄人的成就煌煌赫赫地展露在世人面前，让人们去赞叹，去猜测，去目瞪口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意识熬夜不可怕，

0: 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

0: 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4: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好不好？
5: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6: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
8: 山
7: 八
8: 兔
7: 八
8: 六
7: 八
8: 两
7: 七
8: 二
7: 的
8: 数七。
9: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3: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0: 我是谁呀？
11: 妈妈，
10: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1: 你
10: 呢？你亲一下妈妈。
3: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2: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3: 你真棒。
12: 来呀，咱们一起玩。
3: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

0: 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

0: 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

0: 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 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建设、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

0: 海志，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3: 快了，你看。
1: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5: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8: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9: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0: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9: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的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

0: 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

0: 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1: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2: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3: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2: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人修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修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修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公益广告时间。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

0: 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

0: 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